0: 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7: 这些事情哦，我把它称叫官事语言。为什么？因为它够严肃、够正式，而且呢不会出错嘛，而且它记录在官方的文件当中都4平8稳。但问题是，现在真的能够看得懂这一句话要表达的心情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我们生活中都不使用这些语言了嘛。你等于是在跟大家讲文言文。那为什么以前这个胡适，对不对？他的我手写我口这么重要，为什么他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能听懂嘛。那我觉得政治沟通吼，在形式上面确实要力求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能听懂，从20岁到120岁都要能够了解，
8: 对，
7: 这个是最好的状况。那所以像以我来讲的话，要分得清楚哦。总统的比如说他一件好事他有贺电，或者是说这个一件难过的事情他有致哀，那个当然一定要文字非常的典雅工整，可是社群是两回事。
8: 脸书上哎，还文讯后
7: 社群是两回事。其实你要让人感受到说你作为一个身为一个总统你的真性情，这不是坏事哎，因为人民看到说啊，原来这个总统他也是一个喜怒哀乐都有的人类，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对你更有信任感。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哈，人们对于完美的东西会打上问号。大家会觉得这假假的吧？怎么可能有人好是这样一天到晚都好像正经八百，一点破绽都没有，然后没有人的喜怒哀乐这种事情？那所以你对于一个很重要的同仁。然后他这个不幸的英年早逝，国家痛失英才，那你本人觉得难过的时候其实表达出来无妨。你去看现在这个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讲，他是非常非典型。第一个，他不是出身政治世家，日本的首相战后全部都是政治世家，那但是他以非政治世家之姿他能够异军突起，其实有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很多日本人觉得哦，这是一个有喜怒哀乐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人类。
8: 对啊，
7: 哦，这个很重要。
8: 那为什么我们的领袖们不能这样吗？
7: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
8: 那个赖清德还是矿工之子嘞，还是更穷出身的，他又不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希望能够赖清德总统他要把束缚在他自己身上跟身边的这个网哦，要把它敞开耶，要不然的话未来的所有跟人民的互动或是你在政策的推动啊，或甚至于你像什么军购啊什么这些案子，你为什么在民意上面一直没有办法掀起这个民众对你的热情回应，这都跟他我们前面讲这些问题有关，就是沟通的方式、沟通的语言跟沟通的模式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对话。那台北市当然是经典，因为关心国防、关心国家的这个军购的一定是台北市为主要这个都市嘛，如果你连台北人都不能说服的话，你要去说服哪些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不客气的谈一下赖总统的幕僚们，或是赖总统本人，这个政治沟通这件事情快2年了，今天已经是5月4号，到5月20号他已经执政快2年了。

0: 显然是失败的。如果从标准上来看，确实是失败的，那他怎么样把这个失败转移成为他未来的某种可能的成功？因为2018年底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其实蔡英文那时候也被大家骂得半死嘛。
1: 嗯。
0: 可是2019年，他接受了赖清德的挑战。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回忆起来，其实你知道小英以前最被诟病的是说他都看稿嘛，看稿演讲。哦、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小英这种的台湾的这个企业家或是中生代老生代人士都跟我说，你看人家赖清德多厉害，都不必演讲稿。就可以侃侃而谈。好，我现在就这几天我就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蔡英文看稿读稿机的时候是被大家耻笑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可是2019年蔡英文碰到赖清德挑战他的总统这个候选人资格之后，他立刻找了他的幕僚来讨论怎么样这个突围他自己的限制，结果他成功了。
1: 嗯，
0: 然后现在那个会自己侃侃而谈的赖清德反而呢这个掉入了一个沟通上面会撞墙的这个状况。我讲的都是事实哦，其实我们今天是善意的讨论，因为未来还有1年半你就要进行到选举了，那个这个选举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红蓝白所集合出来的一个已经看穿了赖清德的沟通弱点的一个团队，要以打倒赖清德为主。我这样讲不为过吧？嗯、对不对？所以
2: 我讲两个作品啊、
0: 嗯，
2: 第一个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哦、叫“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0: 嗯。
2: 好、哦，那可是。杀不死我，如何使我更强大？他有个方法论哦。第二个是我从小最喜欢的这个动漫，好啊，叫《七龙珠》。
0: 嗯，
2: 《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哦，这个超级赛亚人，他呢为什么会从赛亚人变成超级赛亚人？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挫折，巨大的愤怒。他最好最好的朋友哦，被这个强敌哦所杀害，然后他这愤怒起来，哇！让自己能够更跳升一个阶段，每一次都是被打得一败涂地，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强大的意志可以再变得更强。那我之所以喜欢这两个作品，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在我们人生中、哦、遇到挫折难免，可是你从这个挫折当中你能不能变身为 2.0 3.0 4.0？ 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在政坛绝对是持续往上。那所以现在我觉得包括民进党很多朋友他在期待是说什么时候看到赖清德 2.0 登场？赖清德 2.0 登场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他当然是给自己的支持者更多希望感嘛。
0: 嗯。
2: 第二个，他会呢让这个所谓的蓝白红联军啊，本来设想好的那些东西会失效。
0: 对。
2: 因为你变得不一样了嘛，所以我本来设计好要打你的东西，哎，可能打不中，甚至有反效果。那如何变 2.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哈、哦，沟通风格，我们刚前面谈到那个主题哦。我大胆猜测个原因啦，其实我们从小要参加很多国语文比赛、演讲比赛，往往会看到有些参赛者哦，是因为求全，反而呢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比如说，哎，我觉得一个好的演讲比赛啊，就是要站得挺挺的，然后手呢就是要这个垂在两旁，然后讲话都要有卷舌，要记得卷舌。
0: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2: 对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啊，大家好，然后就，哎，可是这样久了，人家反而觉得说，不是啊，我看这个好像略显无聊，
0: 嗯，
2: 反而是一些哈、哦，可能站得没有这么笔直，可能讲话的口音没有这么标准的选手会异军突起。那现在这个时代一样，赖总统他对于什么样叫做好的总统，一定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他现在可能很努力在扮演一个什么叫做四平八稳的好的总统。哦，所以社群的发文、脸书的 threads 都要这个啊，谈到重要的事情，字斟句酌啊，也难免变成文言文。
0: 嗯，
2: 就一层一层堆叠上去了，把他的人位给堆叠盖掉了。
0: 嗯，
2: 那所以回过头来，其实何谓一个好的总统？当然，你国政要稳，要求进步，然后呢，你的国安、外交这些要一定要四平八稳，这是好的总统。但是同时能够让人民感受到你跟我们一起喜怒哀乐，
0: 嗯，
2: 这也是一个好的总统啊，对不对？要有这个认知，说我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我所要做的政策政见跟国家的大政很重要， 但是让人民感受到国家的元首跟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相信赖总统他是明代出身，他绝对知道要怎么样让人感觉亲近，因为 这才是明代能够选得上的关键啊。只是现在他把他这个层面收起来，
0: 可是他做了总统反而就变成了一个老旧的总统，老派的一个总统。
2: 可能他想象中的
0: 总统的政治人物蒋经国为什么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到地方去吃小吃，吃到他那个糖尿病都被这个限制，对不对？
2: 我讲一个，
0: 全台湾还有蒋经国的小吃。
2: 我看过一个画面印象非常深刻，李登辉前总统。
0: 对呀，
2: 李前总统他以前有个画面，也许有些新闻台有可以调出来，他曾经去一场棒球比赛开球，然后呢他那个在棒球比赛开球的时候他就致辞嘛。我记得那个新闻画面就是李前总统就是致辞，然后呢他就是讲说，哇，今天这个野球啊大家很喜欢啊，对不对？他最后呢一句就是说，那么大家就一起加油吧，这样子讲的时候，他的那个感觉很像是说那种日式的热血，干杯的行きましょう，这种感觉出来之后，就一个总统，而且李前总统在当时的年纪是属于被人家归类为比较中高龄嘛，但他展现出来的这种热情，其实透过画面，大家是可以感觉到的，
0: 那个共鸣感就起来了。
2: 对，
0: 那
2: 也不是说很自私的说，这个希望今天由最好的队伍可以来胜出，这样就大家就是这个好呆板哈。
0: 你讲的真好，我觉得赖总统他试图，就他在选举的时候选总统的时候，大家也希望他，那所以他试图努力过，可是中间因为你没有一贯性，而且你就是太四平八稳，太怕出错，然后下面的人知道他怕出错，他出错他会生气，所以你知道他怕出错，下面的人怕出错，结果就越扣越紧。
2: 我讲一个案例
0: 很不轻松，你知道吗？
2: 当他自然表现真情流露的时候，也许他本来没有想要这样做，但他自然表现真情流露的时候，其实民众的反应多数是正面。最近有一个例子他去那个亚太棒球场看球嘛，然后中间就有人说那个总统来帮我们带一下加油的口号所以这个赖总统直接拿球场麦克风就是去带那个 AAOA
0: 因为他是统一
2: 支
0: 队的那个
2: 球迷之间的反应是正面，然后包括他先前当副总统的时候他去做球评，刚好他去做球评不只用台语全程他去做球评那一场还刚好遇到双方难分难舍
0: 真的
2: 延长赛跨日副总统坐在那边当球评，没有说打到九局延长赛我走了，没有，他就一路这样平到整个比赛结束，
0: 就是很人味很走入基层很跟民众搅和在一起
2: 那
0: 他的总统干嘛距离那么远
2: 我没想过一个副总统竟然可以平棒球，而且还平这样一整场到延长赛都这样延续下去然后还有一个更早的，他当立委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蓝局对不对？蓝营在这个立法院挡潜舰、挡国防、挡69次嘛。那个时候赖立伟呢，很气就直接在里面他就开骂，
0: 骂人家三字经。
2: 但是你要知道说，后来正在调出来的时候说，哇，以前的这个赖立伟，他就是为了他所相信的捍卫国家，他真情流露嘛。
0: 我跟你说，不只是这个，
2: 有很多
0: 时刻他在立委阶段，他还曾经扭打过呢。那我觉得赖总统很奇怪，他这两年。你就感觉到他就变成了一个仪式型的一个领导人，他只有一个总统，失去了赖清德的这个味道。所以我们今天趁这个5月4号，在5月20号之前，2周年前夕，你们可不可以想办法把那个有人味的赖清德找回来？否则的话，你在未来选举里面，2028会碰到这个非常艰险的挑战。因为2028的挑战不只是赖清德本人能不能够总统连任，或是民进党能不能执政，而是台湾能不能永续生存。所以你的责任很大。那这个前半段我们已经给了赖总统这么多的，其实赖总统本人他的生活、他的童年都是点点滴滴都有很多故事。他国中毕业，其实考建中还考两次，考高中还考两次，第一次没考上建中，他还非要这个留在他家里面，然后苦读一年才考上。光是这个故事就已经够感人了。可是他很奇怪，他对于讲自己的从小的失去父亲的灾难的这个贫困的童年什么，他都不爱触及。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他需要 因为你的这种故事才会让一般人知道，哦，你不是生来就做总统嘛，对不对？你跟我们都一样嘛。
2: 我觉得那个
0: 有那个苦乐哀愁
2: 啊。赖总统他的 personality， 我做一个比喻啊，有点像是这个昭和绅士啊。
0: 哎呦，
2: 昭和绅士这样子的风格，
0: 他的装扮
2: 哈，他对于他的人生的过往，可能他会觉得说，我不太想公开谈这个啊，因为这好像不符合我们对一个什么样叫做一个有风范的总统的想象。
0: 嗯，
2: 那但事实上时代在转变，
0: 嗯，
2: 然后民众的感受也在转变。对于何谓一个好总统的标准，那把量尺啊，
0: 嗯，
2: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固定了。
0: 嗯，
2: 对于很多人来讲，一个四平八稳的总统是个好总统，但是一个与民共同喜怒哀乐的总统也可以是一个好总统，
0: 而且他可能会是被纳入喜欢这个标准的总统啦，
2: 对，这个好感度
0: 嘎烂感快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帮你这个看到赖清德总统怎么样，因为台北市民对你的支持度的只有四成，我是觉得还需要努力的，我甚至于觉得赖总统应该在台北市公布一个讨论会或是一个座谈会，就是台北市民为什么不喜欢我，然后你开放200个人报名。
2: 你知道那个美国总
0: 统，然后竟然由大家来提出问题。
2: 美国总统哦，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
0: 嗯，
2: 就是每年会有一次美国总统跟这个所谓的白宫的记者，
0: 哦，对，就是这
2: 一次发
0: 生枪击案的事。
2: 哎，那个聚会哦，现在因为枪击案，所以大家注意到，
0: 嗯，
2: 其实那个聚会很有趣哦，是总统在台下听所有的记者、喜剧演员怎么样揶揄他。
0: 对啊，对啊，
2: 哎，对，然后这我台湾人很难想象嘛。你说是总统在这边啊，所有的记者、喜剧演员在台下开他玩笑，哎，但是这就是美国的总统展现人味啊。像每年感恩节的时候，
0: 嗯，
2: 美国的总统都要释放火鸡嘛，
0: 对啊，对啊，
2: 赦免火鸡，
0: 然后又去吃人家。
2: 对，这个就是。美国他在政治上面，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
0: uh-huh.
2: 是全世界讲话最需要小心的人，
0: uh-huh.
2: 因为他的一句话齁，不只是股市啊，可能地缘政治都会转变。但同时你看美国的政治传统里面，对于呈现出总统身为一个人他的特质，其实大家是很接受的。
0: 所以啊，我真的是，我是认真帮他想啊，我那个在家里面想说就召开一个为什么台北市民不喜欢我？
2: 哎，但是大家
0: 群众大会，
2: 大家不要误会哦，
0: 来报名，
2: 不是说你要去抄人家说，那不然我也来释放火鸡，
0: 不
2: 然我
0: 也
2: 不是这样子哦，
0: 就是你自己要
2: 自然
0: 做自己，
2: 要自然。
0: 其实赖清德这个人很有趣，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但是他这两年做总统，做成一个赖清德总统，真的有些地方我觉得太被圈到那个总统的角色里面去了，
2: 刻板印象，
0: 甚至于他在谈军购的问题，我就觉得他的军购啊，他重要政策其实他都是在致辞的时候讲，
2: 嗯，
0: 甚至于开记者会的时候讲，嗯，要不然他就是堵麦是为了一个专门的题目，
2: 嗯，
0: 有些堵麦常常都是防卫性的堵麦嘛，
2: 嗯，
0: 不是带话题的堵麦，
2: 嗯嗯，
0: 他的堵麦都是 defensive 的，这个不是 offensive 是 defensive
2: 嘛，就是人家要打他什么，就是，
0: 对对对，
2: 他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对的，
2: 他没有在设定议题，
0: 总而言之他的舆论系统是有问题的啦，嗯。
1: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3: 什么礼物啊？
1: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3: 更不太贵
1: 吗？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你就炸上去，
3: 真好哦。那你就快来去远传，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4: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5: 你怎样不，
6: 嗯？
5: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 很多人都说男性呢是家里的这个精神经济的支柱哦，但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今天健康保健室邀请到永远很有活力的三宝生技吴文亮吴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要跟男性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保持你的活力的？
8: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三宝黑马英雄。
7: 黑马英雄，
8: 对，事实上我在大概在30年前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男生只要过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哦，体力、精神、耐力、生理机能，包括泌尿道系统，它都会出现老化。我的天哪！所以我会发现，就是以前就是跑一整天都不会累，可是大概40岁过后，大概下午傍晚的时候开始也哈气
7: 啊，真的。
8: 你会发现整个精神跟体力确实这样会打折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是我们男生的激素它流失了，
7: 是
8: 导致我们的生理机能都出现状况了。那我就赶快跑到实验室去问说：“哎，博士怎么办？我好像快要变老了那种感觉。”他说：“吴总，你别紧张，其实男生会老化，就是因为什么雄性的这些激素它流失了。”补回来就可以的。
7: 哦，
8: 那我说，那这么简单，那要吃什么呢？
7: 对，
8: 教授就说玛卡。哦，我开始找了，说是他的文献有没有？后来发现玛卡有10几种，
7: 是
8: 真正有市面上在流通只有3种：红玛卡、黄玛卡跟黑玛卡。那我就问教授一件事情，那营养价值哪个比较好？我们要吃最好，要吃就吃最好的。教授就说黑玛卡。
7: 哦，
8: 那我就问说，那差几倍？他说差8倍到10倍。
7: 差
8: 我说啊，差那么多？那当然是我们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品种下去做使用。
7: 嗯，
8: 所以就是使用黑玛卡。
7: 哦，
8: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当小老鼠人体临床哦，
7: 是
8: 发现吃3天明显体力变好，那个晚上那个就更不用再讲。所以这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受益给全台湾男性朋友。
7: 哦，
8: 而且事实上我查过一个数字哦，国人有1/2哦有功能障碍，
7: 是
8: 那40岁以上占70%。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男生啊，他会因为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到什么药房啊，听朋友讲什么有没有小药丸啊，有没有什么泌乳器啊，事实上那个都可以吃，那让你临时上战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长时间去做调理，让生理机能去做恢复，我建议你生宝的黑马英雄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7: 嗯，就是纯的黑马卡，
8: 对，
7: 秘鲁人参，
8: 对，而且像有升级版哦，
7: 没
8: 有添加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 SHG 蛇床子，它会让我们这个生成的速度变得更快，更有 power。对，
7: 嗯，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给男性朋友们？
8: 我跟你讲，我这原价是1280，去各大药局都看得到。那我们药局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3盒就是怎样？原本3000多块，现在只要1280。
7: 所以今天给他5分钟，
8: 对，
7: 好，
8: 赶快拨电话，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7: 今天的时间比较短，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
8: 撑不到我只能跟你说拍谁拍谁。
9: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0: 一个总统啊，被随扈包围，其实某种程度的画面也是跟民众
2: 有距离
0: 。但是你知道，李总统因为比较高，李总统个子比较高，
2: 是
0: 随扈不会淹没他。蔡英文呢的好处是，蔡英文是女生，所以也不会被随扈淹没。可是赖清德的弱势是，他会被随扈淹没。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画面上是这样？对，这些都是小事，但是这些小事串联出了一个今天赖清德为什么缺乏人味的感觉。你知道我最近跟4个年轻人，他们平均年龄有3个25岁，然后有一个32、33岁，我就问他们，你们对赖总统跟小英的感觉怎样？当然答案不出我所料了，
2: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对赖总统无感，是台北人，台北年轻人。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陈其迈嘞？你知道这些小孩说，有啊，他很会做那个音乐会
2: 啊，演唱会，
0: 对不对？
2: 嗯，所以我各个年龄层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大家去看哈，为什么中高龄选民对赖总统喜爱度是高？因为赖总统符合他们印象中
0: 昭和男子，
2: 哎，昭和绅士这样的印象嘛。可是现在的20到40岁的选民，他可能想看到更多是贴近他感受的。
0: 但是不是年龄哦？因为高市长苗也是64岁哦。高市长苗跟赖清德差不了几岁，
2: 但他可能，所以高市长
0: 差，但高市长抓得很精准啊，对啊，
2: 高市长抓得很精准。比如说，哎，李在明韩国总统来，他跟他一起打这个爵士鼓，对不对？
0: 对啊。
2: 然后遇到了这个意大利总理，哇，他伸开双臂与他拥抱，
0: 意大利的拥抱，
2: 哎，对。
0: 然后跟川普，他还可以那个两个人还可以那个手拉手，有没有？
2: 其实政治哦，很重要的是你的画面传递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寇姐一定可以。了解这个比我更多。那我在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说 赖总统他在很多时候他自己当然很努力，可是他身边的人好像很欠缺帮他设想大家看这个画面会感受到什么的能力。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之前他开那个 1.25 兆军购预算的记者会，然后我在网络上面看他的直播，你知道那个直播齁，一个直播就是电视的一个长方形出来，最大的画面是投影片，然后旁边两小格，一个是赖总统，一个是手语老师，然后因为背景颜色的关系，手语老师的框跟赖总统的框虽然一样大，但手语老师看起来还更显眼一点，变成主角赖总统是最小框，然后那个投影片本身啊，其实不是重要的内容，只是标题跟图片而已。那寇姐你也做过电视的吗？
0: 都直播的时候看到，那天我也有看
2: 电视，是不是最重要画面？
0: 对，
2: 你画面上传递出来这个总统，你的眼神看哪里，你是看镜头还是看旁边，你的手势是什么，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是不是都会影响人民看到这个时候直观的感受。
0: 你这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
2: 第二个例子哦，之前赖总统有很多视讯的场合，比如说他不能去斯瓦蒂尼，所以他录了一个影片嘛，比如说他之前曾经这个在美国齁有一个重要的财经科技论坛，他也是视讯被访谈，那个非常重要齁。可是赖总统他的那个整个的视讯的画面，第一个光没有打到最好，没有呈现出他正面最好看的样子，是正面没错，但是他还可以再更好看。第二个他的那个整个的氛围齁是非常严肃的，就是一个总统坐在这画面中间，然后那个椅子看起来都很高级，旁边有兰花，然后后面有这个高级的
0: 很党国时代的背景，
2: 确实有这种感觉。那我为什么说可惜，你说我是斯瓦蒂尼邦交国，邦交国总统这样隆重是 OK， 可是如果你是去参加美国的财经科技论坛的这样子的连线，其实你的形象可以再更年轻，因为人家期待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在亚洲的科技岛的国家元首。你这个亚洲科技岛的国家元首，如果你表现出来的氛围其实是符合大家对科技岛那种年轻有活力有开创性，像你几乎不会看到 Elon Musk 搭着领带穿着西装然后端坐在椅子上然后跟你这样很严肃的谈嘛，他一定是非常热忱的跟你谈说，哎，我现在要做 TerraFab， 我现在要做 SpaceX 这些东西，就那个给人家的感受就会截然不同。
0: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是因为其实我常讲的就是这个舆论系统的人事配置跟整个的专业的表达，其实这两年完全失败哦。我们今天是很诚恳的提出那个看法，而且人家安苗是免费提供见解哦。我再讲一下，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事情，就是他不是团结时讲吗？后来因为批评有声浪，这样就趁了一个台风就把它收起来了嘛。那他团结时讲的第二讲的时候，我就曾经看到为什么这个团结时讲只有他讲话，没有下面的人听的回应，因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演讲，其实下面的观众的那个热情的回应很重要。那个时候雷根、川普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演讲一定是故意找
2: 一
0: 堆人来，
2: 一对
0: 一集是对观众，而且那些观众都是你的支持者，那些观众还要表现出耶都爱你的样子。那他那个团结时讲呢，到了第三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只有总统的一击到底？
2: 而且他的一击到底有时候还开小框，
0: 对，不止，然后还后面只有那观众的头。那他那个团结时讲是自己人的演讲，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他的比较封闭的一个等于都是他支持者的演讲会场里面听他演讲，他现场真是令人感动的，因为他讲的又流利，而且讲的全程讲台语。我自己跟他看他那么多次，我都觉得现场都受他感动。可是为什么你的直播出来是那样呢？后来我不小心打听一下，他们说因为预算被删除的关系。好啦，我们今天呢是非常直率的、坦诚的提供我们的看法。如果你再不改善的话，你就要面临2028被人家这个取代掉的危险。你小心哦，人家国民党要在国安法里面设一个台独就是违法，等到你选输了就会被抓起来。好，我们这个最后这个15分钟时间，我们就来谈台北市的选举好了。你怎么看？ 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啊、就是说蒋万安的阵营到底怎么看沈柏阳，因为你自己是不属于民进党嘛，那所以你比较有一个旁观的距离观察，你怎么看的、嗯、我看沈柏阳的提名应该是确认了啦哈，那你认为这场选战会如何带动全台湾的2026？
2: 我认为蒋万安的目标哈、他不是把目标放在谁民进党提名谁，他的目标是放在他自己要过半。因为蒋万安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他上一次当选其实是40%的选票，那蓝白不是一天到晚酸赖清德40%吗？你从来没听过蒋万安酸这个，因为他自己也是40%。
0: 对，
2: 蒋万安不能这样讲人家、所以这一次他要什么？他要选过半。蒋万安如果这次选过半呢，我跟你保证，他之后就会开始酸赖清德是少数总统，因为他就拿到了这个过半的认证嘛，他就有这个所谓更上一层楼的他的力量的来源。因为台北市民进党基本盘小，所以在没有沙卡度的前提之下，蒋万安设定说要过半这个目标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不管民进党派人出来谁得30%也好，得45%也好，蒋万安都不影响他设定过半的这个事实嘛，对不对？差异只是在议员选上了多寡，可是因为民进党提名的议员是25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没超过半数，
2: 全雷打也不会过半。
0: 对，
2: 所以对蒋万安来说，他现在要的目标其实他只要一个字，就是稳。只要稳，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拿45%，蒋万安还是会说他有55%。
0: 对，
2: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会非常小心。你会注意到关于市长选举的所有题目，他如果没有准备好答案，他是不会答的。其实我想寇姐，你问一些同业也知道，蒋万安自从他选市长开始，他要受访要联访这些的，一定题目要先出来嘛、对不对？题目没出来的话他是不会回答。
0: 对、
2: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种去参加活动堵麦，你问他的问题、除非是刚好有掉到他设定的里面，他才会停下来讲两句，不然他就是直接谢谢谢谢谢谢就走掉嘛、这个是新闻界大家知道公开的事实。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他对民进党提名谁这件事情谨慎到什么程度，谨慎到那天他去公庙活动，然后有记者问一些花边题说、有没有看到沈柏阳新发型，这个不在他设定要回答的里面，所以他连讲都不想讲，丢给徐小欣说、那是你同事，他非常的谨慎，他不想要回答错一个问题或讲错一句话。所以这个包括他想要玩动漫梗都过了好几天，有人帮他设计好了、他才能回答出来，
0: 答出小抄来。那天应该是拿小抄出来的吴先生论坛那一天。
2: 但我要说、这就是蒋万安聪明的地方。
0: 对呀、
2: 蒋万安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把他的弱点包装得非常好。蒋万安弱点在哪呢？两项。第一项，他的弱点在市政；第二个，他的弱点在于他的反应，他对市政不够熟。如果说柯文哲跟蒋万安两个人比的话，柯文哲对市政是比蒋万安还要熟很多、因为柯文哲进行叫科长式管理嘛、
0: 对，
2: 就是很多细节他都亲自会插手、可是蒋万安呢完全相反，他这个东西叫做标题式管理，蒋万安只开标题啊，至于下面你要怎么搞那个他就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他开很多标题啊，一下子这个营养午餐免费啊，一下子无烟城市啊，还在标题一个一个开。然后呢，在他开完这标题之后呢，底下的公务员人仰马翻，因为啊，市长今天突然又丢一个来了，这不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开始写计划这样子。那可是蒋万安聪明就聪明在，他会把他的市政空虚跟市政不熟这件事情包装。

0: 么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嘎一个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1: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0: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2: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0: 哦。没错，
2: 还有清真认证，
0: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1条4加168，
2: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3: 车冠姐，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一 Q 空空。
4: 时间再起高。

0: 欢迎收听宝岛全世界，我是主持人石柏明夫。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又请到了日本的专家福泽桥。你的名字现在用英文名字比较多吗？
1: 对，叫 Joe 嘛，
0: 哈。Joe，
1: 那然后就是那个石柏先生，然后各位听众跟观众大家好。
0: 对，我们想最近聊一下日本啊。日本没有什么重大的新闻，但是说小的新闻也不大，而且我觉得日本现在正在慢慢的调整国家的方向。
1: 对，
0: 就是说前不久日本修订了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1: 嗯，
0: 就是说实际上武器出口的原则，不让禁止武器出口这件事情已经被打破了。
1: 对
0: 对，日本是一个非常低调喜欢用这个语言文字游戏来做的国家。
1: 对，
0: 它的武器呢叫防卫装备，
1: 没错。
0: 对对，它每年在富士山下边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军事演习，它叫富士火力演习，
1: 没错。
0: 不能叫军事演习，
1: 不能叫军事演习。
0: 好像是什么先制攻击别的国家敌人基地，叫敌方基地无力化。
1: 对，要无力化，不是要去攻击他。
0: 对，让他没有力量。对，等等，不，你怎么看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废掉？
1: 其实我的看法应该会比较偏重，就是关于应该是怎么讲，就是属于财经这一块啊。
0: 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回扣到高市首相他一直在强调的一点。他还强调什么事情？他还强调叫做经济安保。
0: 嗯，
1: 那什么叫经济安保？因为高市首相他认为要保卫国家，其实武力呢只是当中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另外一个你必须要有经济要能够复苏。那我们在讲经济复苏，你想想看那日本呢从那个泡沫经济之后我们讲三十年不况。那三十年不况里面，我还记得我在那个疫情之前，我曾经看到，我忘了是周刊文春还是哪一家报道，他们就贴了一张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自卫队的那个战斗机啊，
0: 嗯，
1: 那个飞机的壳啊，
0: 嗯，
1: 那个缺了零件上不去。
0: 嗯，
1: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日本就是被这个就武器这个三原则这些事情呢，就是包括它有五类制品它不能往外销嘛。
0: 对对对，
1: 不能外销。但是呢日本的重工业，我们在讲不管是 IHI 也好，或者是三菱重工也好，或者是小松机械也好，他们其实在过去都是很重要的。他如果要把它转型做成军用机那个武器的话，其实他很快可以转型。问题出来了，
0: 对，
1: 他今天他是一个民营机构，他民营机构呢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算说我到底有几个客人嘛。
0: 对对对，
1: 那然后你看他，因为我做了武器卖不出去，我的客人只有谁？就是只有自卫队。
0: 对，
1: 那只有自卫队，所以后来呢到了

0: 记了。你现在其实你在远远看，你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你知道，当兵的时候那个防炮部队啊，他们必须要能够看远远看那个飞机一个黑影，要必判断那个是什么样的飞机啊。现在哪有？现在直接就是看参数有没有，飞过来的雷达扫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你参数一定要共用。但是呢，这当中又回到台湾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台湾的国军的保密防谍的能力啊，这基本上我是打一个问号了，因为经常出了一些有没有有还有那种就是舰长跑去那个舰上，然后说我已经领了退休金，然后还我觉得那个其实台湾现在对于国军的那个保密防谍的教育要把它到位，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武器的共享上面其实是有可能的。
1: 我觉得不是教育的问题，哎，
0: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不是把大家叫来上上课就可以了？对对，这有很多，我觉得是国家认同问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被拒绝说对，对这些对不对？不是，我觉得不是教育问题。但当然说，我觉得长期以后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产业界已经。日本跟台湾慢慢接近了，包括这个你比较熟悉的熊本，
0: 对，
1: 最近这个台湾的进出，哎，熊本最近怎么样？
0: 哦，熊本呢，就刚刚在前两天的一个消息里头啊，熊本现在跟三井不动产已经签约，他们要做一个仿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的熊本科学园区，一样用做产官学的一个合作。那所以呢，他们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当时就是
1: 在熊本什么地方？
0: 就在那个台积电旁边，
1: 菊阳町，
0: 菊阳町那边，对，就在菊阳町那边，然后和志市那一整块，
1: 对，
0: 然后呢，他要做，因为他现在必须要，那时候木村敬知事他来台湾，就是在考察这件事情，因为日本对于科学园区的概念是缺如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政府是没办法像科学园区一样。政府去圈一块地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他没办法做这件事，那所以呢，他现在开始去把台湾的这个方式引进来，
1: 对，
0: 那引进来，所以呢未来会更适合，就是会更像台湾模式，
1: 对
0: 对
1: 对，日本管工业园区叫什么工业工业团地大部分是民间的，就政府可能就是规划出一块地，但是也要卖给民间，然后民间自己去招商，
0: 对，
1: 自己在做很多。但是说等于说日本对企业的扶持的力度要比台湾小很多了，
0: 小很多。那所以呢，现在熊本县县政府现在正在做的是仿效台湾，是把政府呢就直接介入，而这介入的方式呢，他现在是找三井不动产，
1: 对，
0: 直接过来一起合作。所以三井不动产也开始宣布，就是说他现在呢已经不是只做这个不动产开发，他要做成产业开发商。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说台湾的企业现在日本。我觉得就是至少形象会很好，就是说
0: 哦，对对对，
1: 对，现在我觉得当年有很多美国企业进日本，但就是说，其实日本这么多年以来都是日本企业到国外去建厂嘛，
0: 是。
1: 今天有外国企业来建厂，就是当年有一些美国企业来，
0: 对，
1: 但是现在台湾企业是继美国之后又一个对日本来说是帮助日本经济成长的外国企业，所以说。所以说我觉得台湾现在是正属于这个上升期啊，大家去日本花钱，而且呢也是对日本人对台湾也都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在所有外国人应该是对台湾是最友善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没错。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日本问题专家福泽桥教育。最近我们看见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好感，高市早苗现在日本说真的通膨很严重。
2: 对，
1: 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已经半年多了，他基本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那个汽油附加税给砍掉了。
2: 对，没错。
1: 结果呢，汽油涨价了，这个中度
2: 这也不能怪他，非战之罪啊。
1: 霍姆兹海峡一封锁以后，大家觉得好贵啊。
2: 对，
1: 但是他如果不把那个税撤掉的话，会更贵。
2: 没错，
1: 但是说大家没有感觉。
2: 嗯，
1: 那这种状况之下，但是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还是70%，基本上
2: 对，就是最新的民调呢，其实是67%，在日经的调民调里
1: 头，这个各个公司不一样啊，就跟台湾一样，自由和中天做的民调不会一样，
2: 没错，对，
1: 那基本上像产经啊，这些是做的比较高，
2: 高
1: 出来的，朝日每日就会低一点的、啊，
2: 对，所以呢，其实不管朝日或每日，我们在看它，虽然说是稍微低一点哦，但是原则上我觉得基本上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啊，这是不能否认的事情啊。
1: 嗯，
2: 那高市早苗之所以有那么高的一个支持率，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做什么，而且能够理解。那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石油本身涨价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哦，因为其实原油涨价这件事情，它影响的不是只有所谓的气燃料，就不是这个等于燃料这件事情而已。我举一个那个例子，就是说在那个北九州的总公司是 Total。
1: 嗯
2: ，Total 呢，曾经有一次呢，他们就在上个星期、
1: 就是、
2: 做马桶的那个卫浴设备的 Total， 然后呢，他就有在上星期的时候，他就临时发了一个，就是给所有的供应商一封文件。他文件什么呢？就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出货呢，因为呢，就是这个原油所提炼出来的一个，就等于说一个材料里头缺货，我没办法在那个就是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卫浴设备上面 decoding， 没办法去 coding 在上面做上去，所以因为没办法 coding， 我少了一道工序，我就没办法出货。
1: 对，
2: 他这一公布，你知道。那时候高市早苗立刻召集团队找了那个赤泽亮正，好，那然后这些就是那个金产大臣嘛，全部把他抠过来之后，就说这件事情赶快先处理。结果金产大臣赤泽亮正呢，立刻就是把这个就是说，好，这个部分你需要的原料，我们想办法把东西给你。然后呢，第二天真的是第二天 ，Total 就把那个就是原本说要无限期先暂停供货这件事情就取消掉。所以呢，这个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我自己认为高市早苗对于市场的动态，掌握得非常的清楚。他跟你那个有曾经公开指责过的那个石破茂，对，完全不一样。石破茂，我觉得他是一种所谓的末梢神经，整个他是必须要吃循利宁那一种，他整个末梢神经是完全反应不过来的。那我觉得高市早苗在做这些事情，而且我相信日本人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什么？他们知道说今天有没有在做事，即便因为现在整体的这个涨价不是因为你政策的问题，而你也你就是以修 Kamen 在做这些事了。那这只是真的是没办法，这是天意啊，在走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民意支持度之所以维持在这样的状况里头，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1: 对，那当然说日本的经济，就是大家给他一个希望嘛，大家觉得会有一个战争，油价高应该是一时的现象，
2: 是，
1: 也许他会就带日本会往好的方向走出去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军事上比较强势，对中国的各种无理要求的话，能够强有力的反击回去，这个也让很多日本人觉得不错。这个在自己的好像尊严有点得到个满足。
2: 没错，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李登辉的一个报道里头啊，那时候呢，安倍晋三来找李登辉，然后呢，他那个李登辉就跟他讲一句话，他就跟安倍晋三讲，他说：“你们日本人必须要真的是要挺胸去讲说我是日本人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每次都被。”不管是中国也好，北韩也好，或者是南韩也好，就是一天到晚就只跟你谈了这个战争的问题，然后你就说起来了。然后呢，所以安倍晋三那时候他也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提的就是说， 过去战争的所有东西，让我们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就把它结算掉。嗯，对，就不要再往后，不要再往后延了。
1: 对，
2: 那所以呢，我觉得高市早苗其实也是在延续安倍晋三这样的一个遗志。也就是说，过去日本侵略战争那件事情对或不对，当然在整个事情上面，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对，
2: 但是不对，日本该付出的代价、该做的赔偿、该做的事情，其实他也都做得够了。
1: 对，
2: 那所以呢，不要再把这个我们在讲说负的连锁。
1: 对，
2: 再一直传接去给你后面的后代子孙，你这传下去没完没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因为高市早苗他今天愿意，因为整个我们在讲说中国对高市早苗的最大的打压，从开始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但是呢，日本人真的是完全知道这所有的逻辑的日本人，他们都清清楚楚，这件事情其实是中国的无理取闹。
1: 对，
2: 那无理取闹，所以说他今天其实反过来讲，如果高市早苗为了要迎合中国，然后去附和，去就是委屈，然后去这等于说迎合中国这样的做法的话，他的支持率保证会掉下来。
1: 嗯，
2: 对。
1: 最近在这个菲律宾沿海巴士海峡附近有一个叫肩并肩的联合军演。
2: 对。
1: 那日本的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有一艘这个。就是驱逐舰，
2: 对，
1: 叫伊嘎茨奇，给
2: 对，
1: 慢悠悠的穿过台湾海峡，
2: 没错，
1: 那明明可以几个小时穿过，
2: 对，
1: 花个十几个小时，
2: 对，
1: 过去的，然后引起了中国的非常大的这个愤怒，
2: 啊，
1: 然后有人查到，我想这个是偶然的了，就是穿过那一天是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的日子了。所以中国觉得非常愤怒，你怎么看这个在日本军事上这些行动？
2: 我们反过来讲啊，那个中国的军舰一天到晚在穿过宫古海峡，
1: 对，
2: 你的船可以穿过宫古海峡，
1: 嗯，
2: 人家日本的那个自卫队的船为什么不能穿过台湾海峡？因为那个都是属于公海的部分啊。对啊，那所以你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你去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要做这个事。他其实是怎么样？他其实是想要把台湾海峡变成他中国自己的内海，但是这在国际上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呢，我觉得，而且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一，因为日本已经自卫队已经不是第一次穿越，就是台湾海峡，而这一次的穿越是高市早苗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从去年上任之后第一次穿越。
1: 对，
2: 那第一次从这边穿越，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对，
2: 为什么？因为代表高市早苗说，我该演习的时候，我该走我就走。而且呢，那个我们在讲那一艘其实是叫换成那个华语的话，那是雷嘛，哈。
1: 对对对，
2: 那是雷。那然后那一艘是比较小型的。
1: 嗯。
2: 另外还有一艘是从台湾的东岸。
1: 嗯，
2: 这一边是过去的，是伊势号，他们是两艘船是这样子并得过去的。那这样并得过去，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呢，我们退100万步想，你如果要生气，那你为什么要穿越日本的宫古海峡？那你那时候也是跟俄罗斯，你们也是哥俩好，两个一起把这，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别人不能做？中国的逻辑我们一直在讲，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双标侠。
1: 对,
2: 对，他们呢，就是给自己的标准跟给别人的标准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里面也代表自卫队，因为我们在讲，就是说那时候刚刚不是有提到 FOIP 嘛？
1: 对。
2: 那如果 FOIP 包括第一岛链的整个一个状况里头啊，
1: 对，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要把它合在一起去思考的。
1: 对。
2: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来讲，日本他现在不仅他是要把印度拉进来，他甚至还要他卖了军舰给澳洲，他要把整个我们在讲的就是开放的这个。开放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太平洋，他要把它整个把它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非常乐观其成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确实在军事上，过去只是中国用军事压力压迫日本，现在日本呢，某种意义上开始觉醒，开始有反压力。前不久的这个日本有一个退将叫小川清史，
2: 对，
1: 他在演讲中提到呢，他说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发言，迫使中共重新改写了攻台的剧本啊。
2: 嗯，
1: 这句话其实我早就说过，
2: 对，
1: 但是我说的时候没成新闻，
2: 因为你不是退将，
1: 对，那么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还听到一种更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那个 美国攻击了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
2: 是
1: 中国的国防战略从全面扩张改成全面防守。
2: 的确哦，因为这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有趣的一个讯息啊、嗯。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不晓得说那个石板先生有没有注意到啊？你知道北京啊，
1: 嗯，
2: 他现在已经全面禁止民用无人机的贩售。跟飞行北京上空，
1: 对
2: 对，那为什么这样？其实就是因为委内瑞拉嘛，
1: 对。
2: 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整体看起来的话，嗯、中国呢，他过去以为他的一些所谓的文攻武吓，
1: 对，
2: 那然后呢，能够恐吓住日本，可能能够恐吓住台湾，
1: 对，
2: 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大家已经看出你的手脚了，
1: 嗯，
2: 看出你手脚之后，他必须要重新去拟定他的一些做法，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嗯、就是日本他现在把他的两艘轻型的，
1: 嗯，
2: 就是应该是说航舰，他们不能讲航母，叫航舰，好、就是说就是那个出云级的，出云级的两艘航舰，他现在已经把前面的那个甲板呢、啊、改成了就是矩形，为什么改成矩形呢？是要让 F-35B 能够起降，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呢，中国你那时候不是你又搞了什么辽宁号、福建号，
1: 对，
2: 这些航空母舰，然后讲说，你们看，我可以把那个就是福建号开到台湾的花莲外海，
1: 对，
2: 那然后呢，你想想看哦，当日本把这两艘，虽然因为日本限于这所谓的我们在讲就是宪法第九条，它不能说它是航空母舰，所以它叫做轻型航舰。轻型航舰，所以它原本是做成那个直升机起降，
1: 嗯、
2: 现在让 F-35B 是可以在这边直接做升降的哈。那做成这样子，你想看这边两艘，再加上我们在讲的原本日本太平洋舰队就有也有航母，
1: 嗯，
2: 所以呢，他们这个态势已经摆得非常清楚，
1: 嗯，
2: 不是只有你有航母，
1: 对，
2: 我这边也有航母，
1: 对，
2: 所以对中国来讲，中国的整个一个在我们在讲在整个东亚海洋的叙事，
1: 嗯，
2: 已经重新被改写。因为日本也就让中国知道，对不起，
1: 嗯，
2: 不是只有你有武力，
1: 对，嗯，对，嗯，那你觉得我这个当然说是每次都别人问我的问题了。这个有人说高市早苗要修改宪法，
2: 啊，
1: 你认为可行吗？
2: 我觉得修改宪法是非行不可，非做不可。
1: 对，
2: 那非做不可的原因其实有几个，因为现在宪法其实不是日本人制定的宪法。
1: 对，
2: 现在的宪法其实是美国人帮他制定的宪法。
1: 嗯，
2: 对，那然后呢，又号称所谓的和平宪法这件事情啊，嗯，这个本来就应该我觉得应该在与时俱进上面要做一些跟动，嗯，所以呢，我是非常赞成他去修改宪法，
1: 嗯，
2: 而且呢，必须坦白讲，宪法如果不修改，
1: 嗯，
2: 对台湾也是危险的。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说，因为依照目前的和平宪法里面，
1: 嗯，
2: 台湾如果今天加山空军基地的那个军机啊，
1: 嗯，
2: 他要如果被那个中国在攻击的话，他要转进，不是美军说我琉球基地开放给你加降你就可以，
1: 嗯，
2: 因为你只要飞机飞入日本领空，你就会触犯到他的宪法第九条，
1: 嗯，
2: 所以呢，日本的修改这个宪法是必须去做，而且呢，我觉得高市早苗呢已经在逐步的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其实观察点应该是日本的自卫队什么时候可以变成真正的国防军。
1: 嗯，
2: 对，那如果可以变成国防军，那时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走法。那现在上一次新闻上面有报道，就是说日本他们现在已经把他们的军那个自卫队里头的那个官阶的称谓重新修改。
1: 对
2: 对，已经不叫那个将啊，或者是那个他们现在就比方说像他们用大将，然后用中将少将，
1: 嗯，
2: 然后大佐中佐少佐，
1: 嗯，
2: 啊，然后大尉中尉少尉，
1: 对，
2: 他们已经把它全部改回来做这样，而不是什么一等一位二位三位。
1: 对
2: 对，那这个当然在表面上那个就是那个谁小泉进次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是要给自卫官有一个荣誉感，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慢慢的把它恢复国家正常化，国家军队化，就是那个国家的那个军队呢，就军队国家化这件事情是把它回到里头去。
1: 啊，不，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就是说日本过去啊，现在过去呢叫这个，比如说是过去大佐嘛，就是台湾的上校，
2: 对，
1: 叫一等陆佐，
2: 一等
1: 陆军嘛，然后二等陆佐、三等陆佐，然后叫一等陆卫嘛，现在改成大佐、中佐、少佐嘛。
2: 对，
1: 为什么这么改呢？因为过去很多人啊， 不管今日啊，他不知道一左大还是三左大。
2: 对对对对，
1: 一和三，这你从下面排也合理嘛，对不对？
2: 对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出现你从军校毕业的，你已经是一左了，但是那个三左呢，年龄比你大，
2: 对，
1: 一起出差，
2: 对，
1: 然后呢，人就觉得
2: 就搞不清楚到底谁大，
1: 对，这个三比较大，好像对，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大中小的话，大家可能看得出来嘛，大中少就
2: 对
1: 比较清楚。
2: 这个就跟日本在这个分级上面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我们在讲日语有没有？到底是 N5 比较厉害还是 N1 比较厉害
1: 啊？对 对, 对，
2: 一样的道理嘛。
1: 对，
2: 那然后但是呢，你在那个就是柔道里面，到底是柔道一段比较厉害还是九段比较厉害？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那所以用这样的话，就大家比较能够理解。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但是我认为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要修改宪法，应该修改宪法，这个我当然都同意了。但是自民党这个已经说了70年了，就实质上操作起来，我觉得参议院选举。至少要回到三转，要还有5年的时间嘛，
2: 必须还在等。
1: 实际很，我认为高市早苗他会修改法律的解释比较快
2: 啊。当然，因为
1: 就是修改宪法，比如说法律上说、啊、不许喝酒
2: 啊，
1: 那你不许喝酒，你直接要是要把这些法删掉，非常困难。
2: 没错，
1: 然后你就改掉可以喝这个麦子做的果汁啊，高粱做的果
2: 汁啊，
1: 高粱做的果汁啊，
2: 对对，
1: 葡萄发酵之后做的果汁啊，
2: 是
1: 等等的。
2: 对，
1: 然后你就把这个酒就回避过去了。
2: 没错，
1: 我估计日本现在要走这条路可能比较快一点。
2: 对，我完全认同啊，因为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安倍晋三的时候，他连要去组一个修宪委员会都没办法。
1: 对，
2: 因为呢，那时候国民党就扯着你的腿嘛。
1: 嗯，
2: 那至少呢，现在日本已经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修宪的，这样就是那个谁，谷屋贵司。
1: 对，
2: 对他已经开始在做这委员长，所以我觉得至少第一步走出去，这是对的。
1: 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日本问题专家福泽桥。我问一下，就是说最近啊，当然台积电，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去年的这个熊本县的税收，比前一年增长了8.6%，
2: 对，
1: 是全日本的所有的地方政府中最多的。
2: 没错，
1: 那其实主要还是台积电带来的这个经济效果了。
2: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现在日本各地都是想西这个招致台积电，我想你周围有很多吧，什么周围的什么福冈县、大分县，
2: 大家都想啊。
1: 对，
2: 那所以像北九州呢，他现在一直在积极的要招商，是招日月光，因为日月光呢，他是做封装，
1: 对。
2: 那所以呢，就是不只是台积电了，就包括整个台湾的这一些我们在讲的所有的这一些半导体的供应链。现在呢，其实在九州都非常的火热。
1: 对，
2: 那我就是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去熊本的时候啊，这熊本基本上就是你知道一般来说到日本其他地方，他们都会出现就是所谓的简体中文，有没有？那然后呢，只有在熊本，尤其是熊本市啊，这完全就是台湾华语，就是全部用台湾华语。所以说那个整个一个热闹跟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哦，是蛮强的。那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说，现在整个，尤其是现在，包括经济部，他也是把重心一直放在就是把台湾的厂商丢到九州这边去。那然后再加上九州这边有两个银行体系，一个叫做福冈银行体系，另外一个叫九州银行体系。那这两个银行体系现在都在台湾有设办公室，甚至熊本县政府他们在台湾已经有一个派驻点的人员在这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因为过去日本的这个地方自治体其实在台湾派专员设点啊，这件事情是没有的。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火热程度有多高了。
1: 对，那么最近又有一条消息，其实这条消息我也有点摸不到头脑，就是台积电2奈米的技术泄露案。
2: 对，
1: 然后有好几这个，首先这个东京微力科创被判罚1亿台币，5亿日币，
2: 1亿5千万，对，
1: 对，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么重大的事情的话，判罚也不高啊。我感觉你像台积电，是不是要不罚1兆之类的？这1亿好像对于这种高科技企业来说有点太少了。然后呢？有几个人还判了重刑，
2: 对，
1: 有一个判了这个10年，还有3年2年的，
2: 对，
1: 这个你怎么看这个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件事情其实是还应该是这么讲，就简单的讲呢，就是说有一个原本在台积电的工程师，然后他转职到了那个东京微力科创，然后到那边之后，他为了要去立功。那所以呢，他就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一些就是2奈米的技术直接泄露给就是东京微力科创。
1: 对，
2: 那为什么要泄露给东京微力科创？其实是跟北海道的 Labidas 是有关系的。
1: 对，
2: 那 Labidas 在做什么事情？因为 Labidas 呢，老实讲 Labidas 到现在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办法追赶得上就是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二奈米的制程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在上头。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讲，因为 Labidas 它本身呢是日本的所谓的半导体国家队。那所以你看 Labidas 所有的组成里面是有很就几乎都是日本厂商在里头。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哦，就是 Labidas 的投资里头啊，就投资方里头其实是有几家银行体系，重点是银行体系一直钱都不愿意拿出来。那我经常在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在讲，我说你要看这个投资案哦，他如果有银行体系在做的话，你看银行体系愿意拿多少钱哦，你就知道这个案黄掉的机会有多少。那所以呢，其实 Labidas 现在是日本政府包括金产省一直在挹注钱，就从岸田文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挹注那个费用去给 Labidas， 要把它扶持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对于日本来讲，日本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 我今天找你台积电到熊本设厂，当然是这是一个方向，因为立刻我能够有一些等于是产能出现。但是我的想法是说，我还是要集麦，我要把自己的东西，我要做成这自己能够掌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嗯，
2: 所以 Rapidus 是他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而 Rapidus 底下的最大的一个供应链就是东京威力科创。
1: 嗯，
2: 那所以呢，这两个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都在一起，你就可以发现东京威力科创为什么会就是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退等于说离职的员工为什么会去干这件事情，是因为东京威力科创有这需求。
1: 嗯，
2: 东京威力科创有这需求是因为 Rapidus 他现在其实他现在一直在很焦虑的状态。他焦虑状态就是因为他做不出两奈米的这样的一个制程。那如果以我非常浅薄的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尝试里头，我必须要讲哦，就是说Rapidus 他想要追赶这件事情，他第一个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厂商，就是买家，这才是重点。
1: 嗯，
2: 因为呢，其实我在讲说虽然说现在那个台积电的二厂说要开始做三奈米，因为要给 AI 的半导体，他虽然已经在说这件事情了，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其实我是收到一个消息，收到一个消息是什么？台积电原本要把第二厂熊本二厂要先把它的等于说那个建厂的时程要先暂缓。
1: 嗯，
2: 为什么要先暂缓？因为当时呢，那时候二厂设定的呢是要做什么？要做所谓的泛用半导体，也就是一般车用半导体这些东西。他要做这些东西，这个会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这个半导体在市场上已经太多了，并没有这个需求。那所以呢，他现在要，所以后来呢，高市早苗他不是在中医院选就是开票前两天还三天，
1: 嗯，
2: 魏哲家不是去送了他一个大礼包吗？
1: 对对对对，
2: 他送了大礼包。其实呢，魏哲家就那时候就思考到，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你高市早苗已经提了要做 AI 半导体了，
1: 嗯，
2: 那干脆我的这个整个二厂我全部改掉，我就不要再做所谓的这个十六奈米，我直接走三奈米。所以呢他们就这个魏哲家把这个工厂改掉，改成就用三奈米，然后送给了高市早苗，这就解决了高市早苗的困扰，跟解决了木村静知识的困扰。那解决完之后，对于魏哲家来讲，他可以这边有多一个分散风险做这件事情。同时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也会影响到 Rapidus。因为 Rapidus 一直在宣称就是说他在2027年他要那个两奈米要量产。那目前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怀疑你有没有办法量产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么看，也就是说 Rapidus 能不能成，我必须用我自己对日本产业的观察，凡是金蝉神有介入的要成功都很难。对，
1: 不，但是我们印象中啊，在日本的省厅里面，金蝉省是唯一的能做事的厂。
2: 对，他是唯一能做事，可是呢，因为是唯一能做事，但是他只要插手去做这个什么联盟这件事情的话，就上一次做失败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液晶半导体，那个液晶萤幕，
1: 对，
2: 也是现在收起来了。
1: 对
2: 对，那所以呢，那个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金蝉省如果不插手会比较好。
1: 对，那这是 Rapidus， 但 Rapidus 是国家队啊，这个我也认识很多跟 Rapidus 有关的人。
2: 对，
1: 我首先并不认为 Rapidus 他会就是下令去偷台积电的技术吧。
2: 不会，但是问题是这个部分我刚才在讲，必须要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不是他们要去偷台积电的技术。我觉得呢，应该是内部，就是东京威力科创，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急需，就是说，就我来说是这个工程师，他想要
1: 立功
2: 表现，
1: 对，
2: 然后揣摩上意。
1: 因为这个威力科创也是大公司嘛，我跟日本大公司有一大堆法务啊，
2: 对，
1: 就是说这种涉嫌违法的事情的话。这个等于说这些人都是拿薪水嘛，公司研制出来研制不出来对他没关系，但是万一犯上事自己要坐牢，这是绝对不敢碰的。这所以这也是日本企业不能成长的空间嘛。
2: 对，
1: 不是中小企业嘛，中小企业老板说个算嘛，老板想赚钱嘛。
2: 没错，
1: 在日本的所有这些企业的高管都觉得公司赚不赚钱跟我关系不大。
2: 没错，
1: 公司赚大钱的话，我顶多是我奖金多个几十万日币，
2: 是
1: 那有风险我就宁可不要。
2: 对，
1: 所以说我也并不认为东京威力科创他会指示这位台湾籍的工程师，这个台湾工程师觉得自己 交个投名状，可能能够
2: 让我尽快的再升级。
1: 对，我想可能是这么一。
2: 而且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就是我觉得刚刚石板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罚太轻，第二个我觉得给这些工程师罚的那个惩罚也太轻。因为呢，这当中其实我觉得它已经都涉及到所谓的国家的这一些重点的这个发展机密啊。那我觉得台湾现在必须要有一台有一台法令叫什么？就是对这个，因为就像日本他们现在已经，这也是由高市早苗去做的，就是一个干净法案。你当中你必须要把非红供应链要去掉，然后你包括你如果是泄露机密，你这所有泄露机密，你的那个惩罚这些东西要更明确而且更严格的去定定，要不然这种事情还是会出现。
1: 不，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说啊，当然说这次涉嫌到日本企业了，我认为不管日本企业、日本国家队，他们不会主动碰这犯违法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技术是泄露到对岸去的话，
2: 那就完蛋
1: 了。那不管是企业、国家，都是积极违法的一群人，
2: 对
1: 不对？他们完全没有这方面，他们一定那么这件事是如何案发的？会不会在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这样的技术其实流到对岸去了？
2: 流到对岸去的一些技术，其实现在听到对于对岸那边，就是中国那边他们的一个做法里头啊，他们其实会挖一些算是一些高管。
1: 对，
2: 高管会挖过去。
1: 对，
2: 那有没有去发生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个当中已经不是说单纯就台积电内部会去做内稽内控。
1: 对，
2: 我相信呢，包括我自己认识的，包括国安局，其实对这整个案子，他们其实都有在关注啊。
1: 对，
2: 所以呢，我相信国家这边的话，就是台湾政府这边其实是应该有在去注意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事情，而且。老实讲，这个所谓的他如果万一发生机密泄露到中国那边去的话，那个影响的已经不是台湾而已，那个还包括了美国跟日本，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1: 对，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不能去小看它的。
1: 对
2: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美国会罚台湾的款，
2: 一定会。
1: 对
2: 对，
1: 嗯
2: 对，那所以呢，这整个我觉得这整个台湾，尤其是我觉得说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包括在走这些半导体产业的人呢，
1: 对，
2: 其实也要清楚了，因为现在其实已经不是那种所谓的你两边都可以，就是当墙头草这样的人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就包括我们在讲说，现在整个日本他们现在也是在清理所谓的非鸿供应链这件事情上，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彻底，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日本他们现在的产业也开始在走所谓的军民的两用的这个产业的走法呢，已经也开始落实。那如果要走军民两用产业这样的一个做法里头，对于所谓的保密防谍这件事情啊，就会做得更深。那台湾如果真的想要，台湾就是要必须要选择了，你到底你是要靠民主这一边，还是要到霸权这一边，你是要想清楚。你现在已经没办法说，那个大家都和平共处，两边都可以，没有，现在已经没这回事了。
1: 就是跟这个爱情德走，还是跟郑义文走？
2: 当然没有啦。你今天你如果跟郑义文走，你就是要去拿诺贝尔和平奖。
1: 对啊，不但说不也很难说啊。比如说，也可能今年年底，这个在台北市长选举中，选择跟着郑义文走的人。会蛮多的，
2: 这个真的很难讲，真的现在完全就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件事情。可是就我看到，我发现，因为郑丽文在讲说那个什么，就是他在讲他的受到很多美国的学者智库那个支持，然后我就在想，我说美国学者智库我是不清楚，但是就我知道，日本对于他这一趟的走法，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学者，其实对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的一个评论。
1: 对，啊，我们最后还剩三分钟，我想请我今天看你的演说写个这个 UAE 嘛，
2: 对，
1: 联合大公国，退出 OPEC，
2: 对，
1: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我认为是一个蛮大的事情。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日本的，刚刚我们在提到的，就是说高市早苗他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原油上涨，原油上涨之后呢，其实在整个造成一个物价的一个上涨，那物价上涨就造成通膨 那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因为接下来在短期里来看的话，短期看的话，这个就是油价的话还是会持续波动。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因为 UAE 它现在退出之后呢，他们就不会没办法做联合制定价格了。没办法做联合制定价格的这个状况，就是变成是我产油多的，因为它一个月可以产900万桶以上。
1: 对，
2: 那所以呢，当今天它可以去用这个产油去做，然后可以多拿些钱的时候，它本身的话，油价一定相对的就会走到比较平稳，而不是被人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日本这个是有望舒缓，包括油价、运输价格，包括所有的物价，其实都有望放缓。所以这个接下来呢，我觉得更会影响到日本股市。所以日本股市在前两天已经破了6万点。那所以接下来呢，现在已经有部分的那个就是财经专家，他们在预测今年年底，日本股市可能有到7万点的可能性。那台湾也是破了4万点嘛。
1: 对，
2: 所以呢，这件事情对于台湾或日本来讲，我认为在中长期来看，它是加分的。
1: 对，因为其实某种意义上，全世界的经济一直被这个 OPEC 绑架。
2: 对。
1: 对不对？我们就是说，他们有话语定价权，
2: 没错，
1: 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2: 对，所以拜登拜托他，他都不听。
1: 对，但是现在等于说，这场伊朗战争把这个也打散了。
2: 对，
1: 打散以后，大家可以让你们自由竞争嘛。
2: 是，
1: 这种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2: 这绝对是好事啊。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其实世界的秩序在发生这个巨变嘛。当然说，等于说现在。这个海峡被封锁了，你退不退出去，这个反正是没办法卖。但是而且美国也强有力的崛起嘛，现在好像台湾日本都从美国买油越来越多了。
2: 没错。
1: 好，那今天讲到这里。
2: 好，
1: 谢谢傅作桥，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第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艺术。
1: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
0: 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
1: 那今天报道有艺术，好嘛是蔡美华哈。哎、美华，伊是很讶异的哈，伊在选议员，伊是新北市第十一选区四金万，是实际
2: 金山万里
1: 万里参选人，
2: 对，
1: 代表的是林进栋。
2: 是，
1: 那这种是业配哦哈。一姐蔡奇爱因呐哈，啊，之前都是做幕僚，
2: 是，
1: 那为什么会开始选举呀？哈，哦，好讶异哦。
2: 这个我觉得人。人生总是充满了很多的惊奇跟变数，哦，我自己也很讶异，因为已经本来都跟我的老板们，比如说嘉龙部长，然后跟这个川哥，川哥我在他的办公室当主任嘛，然后之前都一直在嘉龙部长的那个团队当幕僚。
1: 哦，当多久？当政治幕僚？
2: 哦，很久。那时候我2016年去台中，在台中市政府在社会局服务嘛，好，然后后来又到行政院中办服务，对，然后到这个也陪同这个嘉龙部长选2018年他在台中的市长，那后来在那个中二补选的时候也帮忙林静怡委员的补选，对啊 ，Thank you， 那时候被罢免我们都有帮忙，那时候在中部读书的时候也一边工作都有在帮忙，那后来2022年就回到新北，然后嘉龙部长回到新北选，好，新北市长那一局我又回来，然后处理这个组织工作跟政策协调，然后那时候也跟川哥，好，他负责政策部分，我们有很密切的工作的开会，哎，他就领导我们，哎，所以我本来的新北的囡仔，只是讲都无想到要选举啦。
1: 啊，因为美华，你刚刚选举哈，因为那是改良辅选嘛，
2: 对对对，
1: 那到自己参选，你以前。都过炸有那女性从政是卡贼辛苦命要
2: 真的
1: 面对啦，
2: 对对对，
1: 体力上先加点啊，你那无想呢哈？
2: 对，
1: 那你为光是帮人家扶选呐哈？
2: 对，
1: 到真正聊了去。你觉得政治对立，你敢拢无一个门槛？觉得这个辛苦？
2: 我感觉政治工作是一个非常有门槛的工作。就是第一，你要牺牲非常多你自己的时间。你家己的时间，你家己想要去读册，你家己想要去佚佗啊，或者你有要私人的行程，做这时间拢是爱牺牲的。比如讲假日是头家活动上侪嘛，
1: 假日是兵家必争。
2: 对，啊，过来就是讲咱选举一定活动拢办在假日嘛。啊，所以你平日你就爱筹备假日的工作，啊，筹备好了你再去收尾，就是一直一个循环，所以你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时间，那，就是时间就是要挤一点挤一点，譬如说我去念硕博士那个就也是挤时间去读书，对，那再来就是说政治的门槛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家底这件事情，好，我们不是
1: 时间啦，
2: 对，
1: 时间齁，时间是公平，
2: 对，
1: 没论好亚山，
2: 对，
1: 时间看你怎么分配怎么用，
2: 对，但是光投入政治工作的人，我就觉得说因为他的时间愿意付出，我觉得已经蛮让人感动，那但是另外一个门槛就是你的家世背景，
1: 哇，但是真的就是出席也都
2: 对，出席老头命，
1: 对，
2: 比如说每一个人不一定是亲像蒋万安这种很辉煌的履历嘛，像阿苗说的这样，他的家世背景是跟大家很多从政，尤其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些新生代的从政的背景是很不一样，我们都是从幕僚，像我们这一次政国会就是推了台湾政青的新人要选，几乎都是当过10年以上的幕僚。那大家为什么这一次出来呢？就是觉得说好像轮到我们了，就是责任好像轮到我们要扛了。其实大家当幕僚十几年，大概也都觉得说，呵，我应该被算了呢。
1: 那当然，
2: 最后都是
1: 有专业幕僚，到光浑身结束了。
2: 对对对。
1: 那当然，我觉得刚刚美华跟我讲的关键，其实这档主力的刚刚那个金元啊，金。
2: 对哦，
1: 这一坎就是东家也丢掉啊。
2: 哎，好，因为你有家庭，像我们都在东叔，就是民友有家庭，一三宝爸，啊，伊边阿去面对伊的家庭，啊，像子阳嘛是因两个代表起的，子阳嘛是伊的爸爸，伊嘛是爱顾家庭啊，伊嘛是爱说服伊另外一半讲，伊要来参选嘛，啊，伊嘛是拢两个拢做十多年的无聊啊，啊，想要被挑出来，
1: 对，
2: 啊，伊的家，但他的出来人，干嘛讲？ 是怎麼今年要做這個選擇，還是說去年就做這個選擇這樣，所以其實會面臨很多方面的考验啊。
1: 第一是家庭，那有家庭是讲，哎，恁的经济安尼有影响无？
2: 哈，是是是，
1: 那有钱安尼一直算回去哈。因为我算计哈，我们不知道一个选举要花多少钱呢。唉，因为大家用公话讲讲嘛用。
2: 对，当然我们的花法跟其他国民党是不能比的，
1: 因为人家你比了，你就要去看心理医生。
2: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就是看过看过就好，然后就看穿他，就觉得说好，我们看的都是别人的，好啊，别人就是别人的，但是你有你自己的步调跟格局要走，我们不要去人比人，好，要不然你会心里很受伤。
1: 那我们不要比，我跟老公。都什么桂泥啦，哈，阿龙强就是直接掰票，总是手上有个什么东西啦，
2: 对，
1: 这嘛是爱对、啊、吧？
2: 我像我桂泥迄阵进前开始走嘛，阿、嗯、龙、啊、想讲桂泥的大概拢无闲去菜市啊采买。嗯，哎、啊，我自己也是，妈妈在市场做生意，啊，我也之前会去帮忙，就是很清楚，从小就是看到大，就是觉得说啊，市场人很辛苦，嗯，啊，去采买的妈妈也很辛苦啊，因为她可能就是从早忙到晚，嗯，等于都在拎款下来采，
1: 去买第二天就整物件，
2: 对哦，就是穿过年的时阵啊，啊，爸爸妈妈的东西都会分工合作嘛，就是说有的在处理清炖啊、嗯，弄神桌拜祖先，啊，妈妈去采购什么的，啊，回去也是妈妈还要继续再整那些菜。那我就想说啊，大家那么忙啊，也没有什么时间吃东西，不如我准备个小零食，嗯，或者穿那些小王子面，
1: 哦，碎碎
2: 包五包小王子面，然后就把它钉在我的文宣裤卡上，嗯，然后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嗯，你嘛较正经哎，你当过幕僚，你怎么会弄那个？你也弄一下面子，我就说啊，面子就来不及啊，过年前来不及做，他就是要过年前后才会给我，嗯，那我总是要想办法。那我想说啊，大卖场还是就是其他地方可以很容易取得的，嗯，就是这个零食
1: 王子面，
2: 对，
1: 小小包，
2: 对，小小包，而且没想到一去发之后，大家就觉得很惊奇，然后他就说：“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发这个？”我说：“因为我也很喜欢吃小王子面。”然后因为我觉得王子面可能因为它年代很久，嗯，那它是一个跨时代就是的零食，所以很多的大哥大姐哈、蔡奇爱阿姨啊、叔叔伯伯，因为就尬耶，他就跨掉外了公，哎，小王子面过来啊，王子面过来啊，哎，给你被我被爱什么口味，够给他指定，你知道在？然后你讲好，后家再第五来，我把豆豆腰。哎，今晚好，阿的亏亏的开始夹、嗯，啊，他们就因为手很忙，然后要收钱弄什么，比如说卖鱼卖肉、嗯，他们很忙，就撕开就用倒的，嗯，哎、嗯啊，就不用去洗手还是干嘛，就觉得很方便啊。
1: 有、这种小物哦，我刚刚来自于一美华西，我是菜奇啊，
2: 对。
1: 大汉的囡啊，
2: 是是是，
1: 哦、你是做几菜市啊？
2: 哦，我妈妈在新庄做生意。那之前我们家是开餐厅、哦，后来我妈就觉得说，哎，我们家里的小孩都没有要做，嗯，那但她又不想就是跟我爸修对熊，嗯，啊，后来她就自己去菜市场开米粉摊。
1: 妈妈好有地位哦，
2: 对，就是两个人在家就会，嗯、你知道吗？很崩溃，就会、
1: 哦、是对大家都会了，
2: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她就选择说，她回到她最熟悉的菜市场。哦，对啊，那时候她去菜市场。想工作的时候是我去帮他开摊的、哦、对，然后甚至前期我都有在帮忙这样子、欸、假日都要去帮忙、
1: 那個、那个菜奇啊，因为妈妈是什么会
2: 哎逼婚汤哦，就是粗的那个台北那个粗的米粉汤、哦、然后黑白切跟卤味，
1: 我一卡起来就没菜
2: 哦，就紧呢，然后你还要数钱数很快，心算很快，
1: 那种 one man company 那种一个人的一个人担当那种，
2: 对对对，他一开始是一个人，
1: 哇，够厉害了，
2: 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慢慢加人手、
1: 嗯、我非常非常佩服那种阿桑，
2: 对，
1: 一个备料一个船一个住，
2: 对，
1: 几个时候人可以来有给你点吗，一个
2: 对啊，
1: 啊我会记得
2: 你知道我套餐吼，那个人点要去大头要加米粉、嗯、啊那个米粉是很强韧的、嗯、就是我想说我就问我妈说整坨煮就好了，他说不啦，那样那好，我都等你嘎嘎，然后剪到，然后手这里的虎口都已经起水泡，哦、嗯，很累耶。
1: 你看，你可跟我够有人讲，我不爱讲。
2: 要啦要啦，是蛮好吃的，蛮好吃的。
1: 就是为了要看暖啦，哈。
2: 对，就是快速，然后剪一段一段这样子，然后就会吸饱它那个高汤的精华。
1: 对
2: 对、
1: 欸，我觉得。对，我做行李，而且是海景第一排行李啦，
2: 对对对，很直接面对客人。
1: 对，这款囡仔拢卡 较了解吼，讲艰苦
2: 啊，适应生存的能力比较好，
1: 才会想出小王子面。
2: 对，因为我们要求生存，在有限的竞选经费下，因为像我们的就是我们政国会啊，我们老板们都会其实会帮忙啦，因为知道我们不是有背景的，所以栽培新人，他们也是主要栽培这种居多，
1: 会有，当然这个丢人说算的，爱嘛爱敢怕什么哈，
2: 丢，其实
1: 已经都愿意出来选，
2: 很支持我们，后面的大人都很支持我们，
1: 他都不用自筹嘛。
2: 哎，还是要啦，后面还是要，就是说你要有开办费以后，你自己要学习怎么去运转一家公司嘛。因为毕竟我就像是一个小鸡自己去开分公司，只是说我是直营店的概念，就是
1: 直营店的爱改革，
2: 对，就是完刚好啊，改的爱出去开店，爱另辟一片天地这样子，也很辛苦。
1: 哎，很多人哈，像看那个《人选之人》有没有？
2: 哦。有那个影集，对，
1: 然后那个影集，然后最后完了造市场，然后那个幕僚，感觉上政治人物的幕僚，那像是就高成就感，当然也很危险呐，有很多要委屈呀、沟通，可是好像成就感也会很大那种工作嘛。
2: 其实我觉得不同，大概我们幕僚分几个层次的工作类别，是比如说一个负责组织的，就是人的组织嘛，好，然后如何凝聚这些百工百业的人啊，或者是就是邻里的组织，好啊，有一些是社团，就是组织就是棋盘式的组织，然后你要让你的人际网络网变密集，然后帮老板拉票，那进而就是说另外一块就是处理行政事务财务的那些人，那也是不可或缺的小螺丝钉，每个人的工作很重要。另外一块就是文宣人才，文宣人才就比较多样化，现在就是有新闻，有处理议题的，有处理短影音，有处理社群的，都在这个广泛的文宣群里面。那大家也不是说都各自不相干，其实大家的工作如果配合得好，譬如说我们动员的活动处理得好，我们可以转成新闻，转成短影音，然后再变成线下活动，变到线上去扩散。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活动都给我很不一样的感受。其实你讲偌光鲜亮丽高尚嘛，无啦，我嘛是爱去摆衣啊 ，Q 本色。譬如讲顶个迄新北昏头可以办完的活动，爱篮球场爱个徒手，阮个个搬等一两台，就是弄完之后
1: 要劳动其实未少，
2: 很多很多，就是说不是只有舞台上主持，然后准备稿子，然后还是说招呼好人家进场，就是还有很多看不见的。
1: 最怕什么事情？
2: 最怕什么事哦？我觉得
1: 怕头家无调，会不会？
2: 恭喜在我嘛是心理素质真强，我头家嘛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艺术，
2: 来今天报道艺术好问是十指金山万里啊。其实我觉得哦，新北家这个上水啊，
3: 上水，它最美的海岸线就在我的选区。
2: 哎，这是第十一选区哈，
3: 是
2: 后面是民进党新北市的议员候选人，然后这个是蔡美华，
3: 大家好。
2: 哎，美华哦，伊是已经出名了哦，讲伊是蔡奇啊，哈，米粉汤起大汉的囡仔，妈妈足严的，哈，就是台湾的就是路线很不容易，
3: 没错没错，早期台湾的女性真的不容易。
2: 其实当然就是一个。家庭，
3: 对对对，哦、
2: 那美华说，我各个妈妈到开大了
3: 哈、哦，对对对，
2: 然后又是在新庄呀，
3: 是我妈在新庄，然后、在那个南新庄的市场里面。然后我们那个陈代颖啊在新庄选、然后他就是扫完街他都会去看我妈。
2: 我刚才想跟你说你为什么不要在新庄选、
3: 没有，就是本来没有预料。
2: 我妈妈当妈妈保护。
3: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顺便卖米粉汤的。我跟你那个行程中间去吃饭顺便端盘子然后还拜票这样子。
2: 妈妈嘛到行销一下。啊等下马英到啊我们不过都到修打门不过都可以打门修打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阿内蒙啊，然后但是就是本来就没有预料到啦，对对对啊，所以这次真的是因为周议员最后有决定说他没有选，那但所以就跟我们老板们讨论说，哎，本来想说不选就算了嘛，但很多很多好朋友支持者都说，议员让我们以后哈、到底要找谁来服务哦，找不到人服务很困扰。后来大家就讨论一下，觉得说好像美华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然后所以就是在。登记的最后这一天，然后到那个新北市党部登记这样子，
2: 这样
3: 对啊。不过我觉得我很温暖，就是说我登记当下我才走出来啊，就有很多的政治前辈来关心美华，说美华，我刚刚看到那个登记参选的叫蔡美华，那个是你吗？然后我就说是的，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加油啊，然后什么时候要开什么会哦，要帮忙啊，就开始陆陆续续真的很多贵人来帮忙美华。所以我觉得这次参选真的美华受到很多各界的协助，真的是很幸运啊。
2: 不过那个周雅玲议员
3: 是
2: 他有特别讲说你是以唯一支持，
3: 对对对，
2: 唯一人选严选就很还要加唯一哦。
3: 对，因为我们周议员他是连任六届的议员哦，那他的姐姐周雅淑前委员也当过这个汐止镇的镇长所以他们周家在这个民主在汐止的服务是其实蛮长期的时间那所以后来就是雅玲议员他觉得说真的很多民众在念啊，就说阿里马波坎杰啊都得啊好阿尔拜好不被存相好，因为那是一个很六届真的时间很长大概快25年的时间那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就这样放弃，而且他还很年轻，重点是一个做少年的，伊不是讲老 Coco 那种所以大家说啊你无你嘛看一下到底要出来算好

0: 阿拜哈，我觉得传承好不要被垂下。
1: 嗯，
0: 啊，后来跟我们龙哥啊，哈，跟右昌秘书长讨论，就决定是我出来登记这样子。
1: 嗯，
0: 哎，
1: 那你现在就登记个金马？
0: 哦，金马已经能够瓦喂。
1: 那你金马
0: 2月10号噶达？抽算一银，抽算一银鬼啊！
1: 抽算鬼啊！跑下去
0: 哈，非常短，我大概40天，不到40天完成初选。
1: 这样哦，
0: 对，
1: 哦、
0: 算是
1: 海岸线是很美啊，
0: 不可能的任务哦，海岸线很美，
1: 对，
0: 但是过年初一有没有那个下雨，然后很阴，很那个天气很阴凉，很冷。然后我记得初一很清楚，就是赖清德总统，他回到他的故乡万里拜两间庙嘛，然后我一大早大概6点就跟议员一起，好，从那个戏子集合一起去那个万里，好，那个中福宫跟昭陵宫拜拜，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刚开始跑心情有点觉得紧张，然后看到那个天气，海边那都是雨水灰灰的，然后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点哀伤。但是后来就是天气转暖和之后，再经过同一段路去看那个风景，你就会觉得哇，我怎么那么幸运，我的选区何其美啊，我可以看到基隆屿，就是看着那个蓝天白云，然后还有基隆屿，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幸福哦，我的选区是有山又有海，然后地貌又很丰富，我们有野柳地质公园，而且我的选区很特别，我的选区有7个鱼港，金山三个万里四个，
1: 我不知道去过龟吼鱼港，
0: 对啊，我万里就是有几个四个，就是万里、龟吼、野柳啊，一个东澳，对，啊，所以这几个鱼港都有各有不同的美。啊，像我上礼拜我也带那个川哥跟我们办公室的团队去我的选区，好，去水尾鱼港，然后去走那个神秘海岸，对，也是另外一个很小的鱼港，但是它的现在比较转换成是发展观光，对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天气好的时候都很美，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很幸运，我的选区有很多不一样的风貌。当然，人家会说，可能是季，可能它起来都市化嘛，啊，今晚的是它景象它偏乡，啊，也正因为这样，有我们过去就是在中央历练的这个经验，然后可以来帮忙地方做一些政策上的协调。
1: 哦，中央的历练哈，它有没落实去地方的时阵？
0: 是，
1: 好，有需要什么款的转换？
0: 我感觉吼，咱做民意代表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替人民讲话，替人民发声嘛。啊，再来就是说，第二就是说，地方政府跟中央的部会，他们各自有立场不同，那有时候就是在鸡同鸭讲的时候，你要试着当那个中间的转译者，然后帮忙翻译，
1: 哦，
0: 啊，那不然就是会大家会都很本位的做事，他觉得说啊，那一条线以内就是你，比如说你高工局的，你公路局的，啊，这个我地方政府的，我区公所负责的，啊，你们我们不做，你也不要管我们，但是大家的时程上会互相，头啊，啊，今年咱们就是伫咱周亚玲议员跟川哥吼，办公室才有协调一件，啊嘛是顺利在进行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地方的议员吼，就很重要那个角色。那我当天我就开协调会的时候，哎，我也看我们周议员，在这个开会的过程哦，很多地方都注意到很细致，在施工的过程啊怎么样啊，怎么施工，好，那个树的高低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女性哈，在这个政治工作的领域，确实跟这个男性的这个政治工作者有一些蛮细微的不同。
1: 对，我因为像每一个选区有一个特色啦，像台湾人讲，我就水耶哈，可是当一毛一个也问题嘛，
0: 当然都、就是交通无方便。
1: 好、哦，你刚刚就水耶，要车开的拢爱就堵，
0: 车开
1: 好久，
0: 摸唔着，真的。
1: 那就是你有讲哦，你有你即马来观察，你觉得说，那你要做引导，你想要第一件，你要做什么鬼？
0: 哦，第一件哦，这实在是。你讲第一件，可能要其他两区来挑起来。
1: 那有没有那个连着可以遮灰者？
0: 但是我觉得道路上写安那样，先讲细致的部分哦、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
1: 每个区域也得一
0: 对对对对，很多职工实际的部分就是以新台五路迄个路线，以塞车的问题。好、哦、啊，未来西东线钢顶开始了后，以周围的施工啊个交通维管计划啊施工，它也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维持我们市民的生活交通安全？ 全，我觉得这很重要。嗯，因为毕竟就是陷入一个交通黑暗期。嘿，阿遐个附近够有 Costco 的部分，好，阿那到真正人侪时阵，那附近就是那个交通真的是非常混乱。嗯，所以大家一直在寻找可行的替代交通方案。嗯，那这个就是地方还是要跟中央部会多去讨论，因为那个有权责划分的问题。好，那另外就是说金万这边我们有台62线的那个延伸，好，延伸到那个万里的这个部分。好，之前交通部也有来开会。好，那但是这个就是还停留在很前面的评估阶段，那到真的要施工真的还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然后跟身份啊，好，就是未来有机会担任市议员的身份去加速这方面的推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啊，所以就说除了你自己要做功课，你输在下你也要去跟做社保会那些协调啦，去拜托啊，沟通，好，去当那个中间的就是协调者。嗯，对啊，政策协调者，我觉得过去因为我在交通部长的这个团队里面，过去我就是这样的工作跟角色，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会说是很难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那跟过去不一样，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做以完了，真的有一个更小的因为力，然后他有一天真的会落实在那里，那真的会有很大的感动。
1: 会会会，
0: 对，
1: 那就是我，我有打拼到，
0: 大家做回来打拼。就是说因为这个工程那么大，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是很多单位很多民意代表来完成。我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当选，我们选区的公职都可以一起努力。嗯哼，对，
1: 你是算年轻时代代表之一啊，齁，
0: 我真的是已经到不惑之年了。那还算很年轻吗？
1: 不还算年轻，我觉得在从政里面算年轻了。
0: 有，就是
1: 先要参选了嘛。
0: 有一些那个大哥大姐就说：“阿丽家笑脸，你都要出来算。”然后都讲话细找回来，硬都夹掉。
1: 我你讲笑脸的政治人物噶，因为以前哦，像中南部啊，那个这回糟蹋糟蹋我呢，看那咧拍鼓嘞。而且哦，招摊是基本盘，无招会红脸哦。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那时候就是这样嘛。
0: 对，
1: 而且都会说，我我只顾家娶一个新妇又不来哈。
0: 啊，对对对，
1: 大家拢只顾家乞丐，可是
0: 对，就是
1: 众人
0: 红白帖这种哈，地方很多的人情哈，
1: 对，
0: 然后关系的交错。
1: 那现在呢，这个比例有降一点？
0: 我觉得在都会区会降一点，因为都会区的人现在就是比较跟过去那种大家族式的生活较无共。好啊，但是譬如说外金万选区嘛，是个这种是这种人与人的这种很紧密的关系
1: 互动。
0: 互动上还会觉得说看到你就好开心。对，然后但都会区有时候人家看到你活动你来，人家就觉得啊你又来蹭还是干嘛，就是你会感受到不一样。像我每次到这个金山万里，我都觉得金山万里是稍微比较偏乡，然后人的部分就是说虽然他们不是都市的那种愧靠，但是每次去金山万里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就好像家里的那个阿姨啊，还是姐姐大哥那种，刚刚看到早嫁回来，他就经好被带东西给你吃，给家里要求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好温暖。就是在这个路程很远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说再远你都不怕辛苦。对，就觉得说啊那里有家人在等我，等我回家的感觉。对，
1: 我那
0: 虽然我住汐止，但是就是每次回金万我就觉得很像回家。
1: 这个感觉很特殊哦。
0: 对，我不会觉得说我是从外地过去，我就觉得啊那里有家人在等我吃饭啊，等我干嘛，等我拜拜什么的。嘿，感觉这么感。
1: 对，因为其实这种人与人的互动给路都会路都会化了哈，也不太容易说人跟人一开始就怎么互动啊，然后就不设防家里假崩。
0: 对，
1: 期待你来。
0: 因为本来会以为说乡下地方的人其实是会比较有边界感，然后想说跟你不熟，然后你突然一个就本来不住这里的人来选举，好，然后可能会对你有很多的迟疑。那但就是跑了这几个月，我会觉得说可能是过去这个周雅玲议员他的就是很深根的经营，那大家对他的信任度非常的强。那觉得他讲什么大家就觉得哦一呼百应啊。那刚刚艾丽健也把我们丢完呢，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好幸运，就是有遇到这样的政治前辈。所以我觉得
1: 很好的基底呀、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干妈公，我真的是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啦，真的。嗯、嘿，我的干妈公，我接赛户就喝哎，真的。
1: 而且个有疼小人哈，
0: 哦，真的真的，
1: 那是我的淡淡那款相亲就好。
0: 丢丢丢，就有点啊，就回到家里，然后家里的长辈在等你吃饭这样，真的很感动。
1: 哎，咱今好问是蔡美华哈，伊要选汐止、金山跟板栗啦哈，是11月底算嘛哈，
0: 11月28号投票，
1: 为你加油，
0: 谢谢。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艺术，
2: 今天报道有艺术，访问是阮光明哈。光明是漫画家，
3: 嘿是。大家好，我是漫画家阮光明。
2: 我细汉的时阵吼，然后当然是大人面黑黑，我白想讲，你起码是在公漫噶，还有哈，就是说你讲的都是不着边际的啦。
3: 对，
2: 那这位呢，这个光明是以不着边际哈，就是以为漫噶，做一个主题创作，伊的作品就是咱是看过，电视里面看的，就是讲迄个东华村理发厅，用酒干妈店这些哈。那起码还有一个是康。秋棒，哈，就嘛正在做了哈，而且我们是第一集了哈。你想要对于漫画叫你有触笔啊？
3: 我的漫画哦，而且因为主持人的兴趣一直跟进嘛，因为我感觉主持人我对图像思考这个方面都可能比看文字较紧哦，应该是所有的囡仔拢同款啦。但是我这因为讲起来拢较早拢叫我看字看字，看文章看小说拢叫我看到那个嘛，那个忍耐程度。有限，但不过你讲叫我看啊，只要有人看几间拢未甜，好，所以所以变做主持人因为讲实在，你就是伫厝伫画嘛，是多人讲你画图，感觉画了袂慢，嘛是该拍拍啊，所以就变做你就一直持续这个兴趣，是多人嘛无阻止你，伊嘛知道你唔是读册。的材料所以就所以爸妈就跟我说比如不要做派台子，但是你要做漫画你就认真去做所以我开始出社会了，我做的都是图像的，像做看板也是做图像的。
2: 你会做看
3: 板？做广告啊，做广告就是为脚本嘛。我过来去做漫画家的助理嘛。其实我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图像较侪。
2: 我细汉的时候爱看漫画，是就是小朋友爱看可是变作一生工作就比较少见哈，而且通常看上这爸爸妈妈拢会画，讲爱去看啊哈。
3: 对，我在
2: 读册啊，
3: 读册。对
2: 哦，你好幸运哦，爸爸妈妈很支持。
3: 对，还算。
2: 那我再请问，因为咱细汉的时阵，我说真的，我小时候看，可能比较台式是老夫子啊，哈，可能看大部分拢是迄个较日式诶，日本的漫画，
3: 对啊，
2: 像什么小叮当、哆啦 A 梦，什么起码跟我这怪异黑杰克啊，
3: 对，
2: 大概拢怎样？相对台湾的作品就少些呐。
3: 迄阵讲实在，像咱较早上早期、上早期上。红诶阵就是诸葛四郎迄个时代嘛，啊，讲起来迄阵，因迄个时代应该算是百花齐放，迄阵刘青青老师啊，啊个诸葛四郎用讲老师啊，啊个个迄个为迄个专门为少女诶徐茂松老师啊，做者啊，因为迄阵。算百花齐放，开始用买啊，咱有迄个国立殡仪馆，我开始也去审查漫画嘛。
2: 国立殡仪馆是审查，我以为是编译耶。
3: 无，伊像讲人家出版品，伊拢爱过要审查，爱审查了也感觉讲这可能没有太多的善良风俗，或者是说这种武侠漫画循过汉过，爱就会甲你改一直改。感觉有当时作者也改改，就是伊无得个创作，因为所有的想象力甲所有的。关于漫画的，你讲韩国的部分，还是用他有想象力的部分，拢用扼杀。所以变作一阵会当老的，像刘星星老师这种，算讲他正常诶。
2: 刘星星老师是为虾米会？
3: 阿三哥大神婆
2: 哦，
3: 这种就是看咱在地台湾的，他也没有太多的神怪鬼怪，或是太多的什么气功或是什么武侠所以那个可能国立殡仪馆或者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漫画是小朋友是可以读的所以像刘星星漫画。它是等于说唯一一个漫画是比较没有断层的，它是从以前就一直留下来的。可是台湾他喜欢看漫画的小朋友还是很多，伊嘛需要有一些想象力的漫画喂养所以变成咱出版社都开始也做一挂盗版，为日本呀用一挂盗版的漫画，漫画全公盗版料印料嘛，是叫国立殡仪馆看嘛，伊嘛是爱审，因国立审你可能想这可能太裸露，也叫你用麦克比较涂黑啥，那就算过审，就变成你会当出册所以变成。咱迄阵的囡仔，一大部分 拢是吸收日本的漫画，
2: 日系的漫画。
3: 对，所以变成咱今麦台湾的漫画家，大部分所有咱学的所有的技巧，嗯，讲故事的技巧，大部分拢是看日本漫画开始来学的。嗯嗯。哦，所以像讲你用去国外参展那啥，嗯，你看表面，嗯嗯，还你可以混出讲这是日本漫画还是台湾漫画，嗯，哦，所以变成有变成爱去很，嗯，哦，很有大家看到哦，可能咱漫画里底看到。江标，还是讲看到那水泥爬，
2: 还是讲，还
3: 是看到那的米达啊啥，这可能跟日本完全无同，而且哦，这是跟台湾的物件，哦，所以你当下为图像诶不同，对，哦，来对建筑物啊啊什么水塔，日本无水塔嘛，那水塔做侪嘛，铁皮屋嘛做侪嘛，哦，也为这种物件来去分析讲，哦，这是台湾跟日本的呢。
2: 哦，嗯嗯，有影哦，因为我看到台湾，伊足够威吼，其实形象看不出来，应该日本想无学想，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被喂养诶，就是，嗯，看日本诶，也就好
3: 诶，嘛未讲咱台湾，其实转亚洲拢安尼啦，嗯，
2: 诶，那从你一开始啊，吼，讲完伊就是拢较为较台湾的素材，吼，你是安怎决定的？
3: 先多，啊，因为拢是台湾大汉啦。也用叫我像那种汉国的故事我讲出来嘛，我无种大家想看不出来，好用为啥物气功来喷出去啊？那种的可能会我嘛介意看汉国用叫我想我想不出来，啊，我想我阵为故事我想讲啊，我就想话反正增加大汉的，所以变做接受这的人，我变做是为辛苦变找题材，我变做较轻松对我来讲，啊，我变做嘛较嘛袂当讲擅长，也唔过是。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啊，五点四十一分哈，大家收听的是《波多转世界》。好，那么另外是啊，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也警告说，美国海军啊，如果擅闯霍姆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啊，并且强调，任何通行啊，必须任何通行霍姆兹海峡都必须跟伊朗方面协调哦，部队对任何威胁将予以严厉的回应。哦，伊朗今天呢，说要求，这个是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的将军叫阿里亚巴迪啊，他声明说这个商船跟邮轮啊，在没有跟伊朗军方协调的情况下不得移动。好，他说霍姆兹海峡的安全完全掌握在伊朗的军队中。好，那么这个所以看起来伊朗是不同意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计划。好，那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证实将出动飞弹驱逐舰超过100架的这个战机以及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个自由计划目标是要完全恢复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但是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所以我想川普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感觉可以让鬼就让鬼，如果不让鬼他就不让鬼，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包括中国的这个邮轮在内，那这个川普也说伊朗到现在还没有付出足够的代价，所以呢媒体跟问说，那你有没有可能再对伊朗动武？他说如果他们行为不当动武再度动武是有可能发生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给了一共哈，一共美国正通过经济跟金融的压力扼住伊朗那个扼住就是那像阿妈说的电力这样，他暗示德黑兰的统治集团最终将被迫屈服这个贝森特说伊朗已经没有力气支付军饷，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封锁因为原油储存能力正在迅速填满因为意思就是说他们以前就连出来了，那么都在那个哈格岛那现在那个储油槽其实都没了所以呢他说石油行业，伊朗的石油行业你未来一礼拜就会被迫关闭油井那他不会处理嘛，因为他运不出去，运不出去就不会处理不会处理就没钱嘛所以呢他说其实现在和军方的这个薪水包括公务员的薪水已经快要花不出来了。那么这个贝森特说过去美国那像你走马拉松，现在已经到终点线冲刺，意思是哪？意思是说特别耍了那么这个贝森特说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因为伊朗已经被美国制裁几十年所以呢也设施一直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我想他就是现在看伊朗这个崩溃的艺术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重要的国内新闻还记得柯文哲提名一个不分区的立委或者徐春英吗这个徐春英未来后来被说他就是共谍他涉嫌对这个

0: 到对岸哦的势力，把对岸的势力引进台湾的选战，然后对台湾啊的这个中国配偶的群体进行监控。所以呢，这个跟他们提供啊，徐春英的在台湾的定居资格，还有他在台湾的身份将丧失，哦，他的健保啊，这个也会被注销。哇，送啊，给他往那送，哦，就把他送回去中国吧。那因为这个徐春英当时哈，就很有争议，他不要民众党啊，柯文哲不敢用。总要个提名一个李真秀，好，二姐不好，那不只是他要可能被送回中国，他这个是担任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的负责人，因为这个李监事他都没有依法改选，哦，乃静博加辅导公立要改选，他也不听，所以呢，这个依人民团体法，他可能也即将面临解散，好，哦，我感觉这个解散，当然他还可以再组织其他的了哈。重点就是人爱上等于中国了哈，哦。那今天给阿强的呀，啊哦，来了两架战机，八艘战舰，三艘中共的公务船，继续来侵扰台湾。我的想，过去没问郑丽文，啊，你不是说习近平？这个对我们好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打台湾？打干嘛来？哦，那今天呢？郑丽文打惊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讲国民党来乱吗？哦，朱立伦要求被告清业，卢秀燕要求被告清业，赵少康要求被清业，哦，含这一个侯友宜都出来讲啊，他赞成行政院的版本。哦，虽然金家一波讲，显然他讲的是1兆2500亿。结果今天郑丽文啊，吼，接受啊这个媒体访问，他表明说就是要坚持3800亿加 N 的原始版本，哦，伊讲啊，你那是反路，去用大反美或者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哦，那安尼啊，哦，国民党更加要说清楚啊，为自己辩护啊。你若是反落后有压力，哦，被贴标签，伊讲啊，把这个锅甩给我，我来扛啊，你扛个碗糕啊，扛。那选举输到凄惨落魄，你能扛什么？哦，算是别人咧算，你也唔免算啊，哦。但是啊，这个他今天出来打酱油，因为明天啊，国民党要再开党团协商会议，哦。所以伊今仔日是出来定调，就是讲明仔载不准有人啊，这个反对哈。伊讲媒体写讲啊，他这个有赞成8000亿的这个案子，伊讲从来他都没有赞成8000亿的哦。他说8000亿从来在国民党都只是少数意见哦，这出鼻咯。伊今仔日面向伊里面卢秀燕嘛，你少数嘛。朱立伦你少数嘛，侯友宜你少数嘛，赵康你少数嘛，甚至于韩国瑜少数嘛，只有他多数了，只有他多数哈。以前啊，我有讲过，伊未出魂这个纪念脸，为什么？因为选东主席的时阵，都是这黄复兴啊，哦，这接近这个深蓝或者是红统的黄复兴，给挺起来啊。伊靠可怜去出人纪念脸呢，所以今天给他伊讲啊，哎呀，那个事情啊，哦，已经翻篇了啦，卖托轮啊啦，变鬼啊啦，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这嘛是咧修理赵浩康啊，赵浩康公他至少啊，他应该要把副主席辞掉，啊，甚至被开除。哼，伊根本完全不咧修赵浩康，你怎伊以前点咧，你上赵浩康的节目呢？哦，对人家毕恭毕敬呢？啊，现在是这样呢，做主席就不一样了呢。好，这个赵浩康啊，今天有回应，哦，他说啊，郑丽文说支持八千亿那是少数，哦，赵浩康说，啊，如果是这样，那国民党党团的傅昆萁四月二九开会的时候，表决还不就结束了，就大家都支持3800亿的， 标股的桂冠啊，好、哦，那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要这个再开呢？而且一刚地价嘛就追啊，里面参加的委员也很多啊，好、哦，赞成哪一个案子多？是8000亿还是3800亿？蒙着你们的灾啊，好、哦，如果是赞成8000亿的多，这几天国民党就不用强力动员找黄复兴打电话啦，哦，到处跟党应该是他讲的是3800亿啊，哦。伊讲啊，就是因为大家支持八千亿的，所以呢，国民党动员黄复兴啊，到处打电话给立委施压啦。哦，伊讲那是支持3800亿的多，哦，那明仔载根本都没开什么，开什么会啊？因为一定会过的嘛。哦，这个而且你还要跟民众党协商。民众党给人雄心的是黄国昌已经提8000亿的这个版本哦，好、哦，难道你不用跟民众党这个意见纳进来吗？好、哦，你说那是只有一种意见，就是大家支持3800亿，那明天这边开会啊嘛，哦，这个啊好啦，你说郑丽文你哪感觉讲安尼是算尊重，安尼就算尊重吧，哇，赵康应该很生气吧，哦。那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选举？反正是你们要负责的，又不是我。哎、欸，谁？这个啊、爱护这个是像爱护这个是要真正有选举的人，选不掉，这些人才痛苦，开遐侪钱，对不？而且政治前途无去啊。好、哦，这个啊、赵康哥讲啊，好、哦，是不是党团自主已经名存实亡？伊讲啊，傅昆萁啊，想要接江启臣迄个副议长啦。你将其中去选台中市市长嘛，有可能会调嘛。所以呢，傅昆萁，你想啥？你想江启臣迄个副议长啦。所以呢，啊，傅昆萁即马都拢配合党党中央啊。哦，他一看啊，就知道每个人都在想什么啦，加清楚啦。哦，啊，伊讲啊，即下要选立委的，即下要选管市长的，拢足为难的啦，伊知影啦。哦。啊，伊知影为什么为难？因为黄复兴有一定的票嘛，啊，未使得失掉嘛。但是呢，伊阁惊本土票流失嘛，所以有苦难言啦、啊。哦，特别是啥？特别是迄个要下来选管市长的啦。哦，国民党爱去问伊的意见啦。哦，一个啊一个叫来问啦，较谦虚的啦。伊讲啊，上重要的是年底选举要赢啦，那选未赢吼，什么都不对啦。干那只有干那对一个人好啦，那选美人干那对一个人好啦。我想伊咧讲的是郑丽文好啦，哦，赵少康讲到这么明了啦。好，那另外是啊、这个宜兰县长的国民党蓝白合嘛，啊，这里、个、做民调哈、哦，给那个结果出来了，国民党的吴宗宪，哦，赢过民众党的陈婉慧，好、哦。那所以确定啊，蓝白由啊、这个吴宗宪来对决民进党的林国璋，但是重点啊是蓝白合因啊、这个国民党加民众党两党来做民调，好、哦，讲啊那是吴宗宪对林国璋，偌济比偌济，好、哦，27.6:28.9。林国璋赢吴宗宪，好、哦，啊，那是陈婉慧对林国璋嘞，21.1:27.5，那是林国璋赢。即使林国璋赢陈婉慧赢较济，啊、哦，林国璋赢吴宗宪赢较少，这是蓝白做的。你就知影讲宜兰，好、哦，我看今年啊，好、哦，宜兰啊，会变天呐、啊，好、哦，国民党甲民众党。不瞄啊！好、哦，林国璋加油！不要小看宜兰啊，宜兰有40几万人啊，也算是很重要的县啊。好、哦，民主性的想未到，选出即马的这个县长，哈、哦，含公文都看无林之妙啊！啊、哦，尾啊又犯上这个啊涉嫌贪污罪，哈、哦。好，那么啊、这个咱的总统赖清德，我认为啦，哈、哦。伊安尼突破实在是足好足好诶，咱袂当吼感觉中国讲，哼、嗯，你看，我阿妈讲甲你电呢，你袂喘气啊吼，吼、哦，咱一定爱挣脱，哦，和中国讲，你控制不了我啦，哦，但是我看 国内啊，这个侵拿的这个媒体啊，好、哦，还有够恐怖啊，会有后遗症啦，哦啊，老共会出手啦，哦，台湾会吃亏啦，哦，无人安尼做的啦，赖清德无人安尼做的啦，啊，无你做我看，哦，中国打压是只有今天吗？哦。这个赖清德不出手，难道他就不打压了吗？哦，哈，所以呢，我感觉啊，拢在唱衰台湾，拢在替中国恭维啦。哦，我老实讲，举双手赞成。哦，赖清德要突破。哦，那所以我感觉啊，哈，台湾那是无民进党啦。哦，阿强的讲实在，那是倒定泥缸啦。哦，有够容易的啦。哦，我想伊上头听的。还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不屈服嘛。那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今天替台湾恭维啊，说台湾是美国跟很多国家的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他这个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那是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就是说，偌清德现在要怎么回来？他是坐斯瓦蒂尼国王的飞机去，那时候大家不知道啊，等啊！即马大家拢知啊，要安怎等来？我想有可能阁坐迄只飞机等来啊。阿强啊嘛唔敢安怎啦，吼、哦！啊那无就是从这个坐商务舱等来吧，其他的飞机哈、哦。好，感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波多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3: 什么礼物啊？
2: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3: 敢袂太贵？
2: 袂。即日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登去。
3: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5: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6: 7-Eleven 重量吉祥宴点名啦！迪士尼造型棉花糖、KitKat 超大威化巧克力、五货红茶、无糖红茶、玩具总动员玩偶组
7: 在呢，
6: 还有。5月26前购买指定零食糖果，2件79折；持 Uni Open 联名卡，享3件75折。种类多，赶快来哦！
8: 大千电台
9: ，Uni Open 生活由我 Open。
10: 开车开几啊工，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
11: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何不嘛免环路？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何不拢做好？
12: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农药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
1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4: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5: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6: 报道时间暗头啊6点。

你好，一起关心这一节整点新闻。针对国防军购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周三将召开第四次朝野协商。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却宣称，党团大多数人都是坚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 N， 要改成8000亿的只是少数意见。民进党国防外交委员会立委王定宇今天就点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等政治领袖，呼吁国民党大咖发挥影响力，让蓝委支持政院版8年1.25兆军购。如果拖到川喜会后，台湾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台北市鼠患问题持续延烧，国民党立委王鸿薇今天发文护航同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正在进行大罢免模式的病毒式传播，操作造鼠计划，结果反而被大批网友掩上。有网友质疑，那干嘛放老鼠药，干嘛用发泡剂填洞，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发起抓到老鼠就送去王鸿薇服务处的行动，让立委看看什么叫真实的鼠患。说到老鼠，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也表示，有一艘航行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出现鼠患，3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目前邮轮位于非洲外海，船上的医疗状况很严重，为了避免传染到陆地，船上所有人员未经允许都不能离开。报税季到了，今天开放零柜报税，各地区国税局申报件数已经有108万件，营所税18万件，其中手机报税占比提升到65%。另外，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溃堤造成重大灾情，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申报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以凭稽征机关核发的灾害损失证明书金额申报灾害损失列举扣除额，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利用智能客服国税小帮手在线查询，或拨打免费服务电话查询。有些人为了想减重会选择低热量饮食等，不过有营养师提醒，这些特殊饮食模式可能藏着地雷，一旦营养不均，可能让甲状腺运转失灵，牵动代谢。而说到甲状腺保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海带，因为它富含碘，但事实上除了碘之外，还有许多营养素都参与甲状腺素合成，例如可以多吃牡蛎、贝类、巴西坚果、蛋黄、鲑鱼等等。关心天气，华南云雨区今天夜晚逐渐东移，预计明天通过台湾上空，中部以北、宜兰及花莲非常容易下雨，并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提醒大家记得带雨具。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以上是这一节综合新闻。

0: 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哦，老婆，现在才晚上6点，好玩的才刚要开始耶。嗯，
2: 当耶，你这个没来啊呢？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3: 哇哦，是苏北流行风。
4: 这是什么风？
3: 阿嬷，是 Super 流行风，
5: 双效合一，
6: 一帖服下，
3: 马上风，
0: 马上风，
6: 小屁呀、啊！

0: 时间6:08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 99.1大千电台。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礼拜一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1: 我要小混。
0: 现在说这个大渡和美桥到底什么时候完工齁，好，这个大家很关注嘛，因为从台中到彰化的行车时间30分钟，可以缩短为变成是
1: 2分钟。
0: 所以大渡和美桥是台中市跟彰化县的携手推动的，投入呢总经费是32亿。工程呢北起大渡区的文昌路，南接和美镇的台61乙线，全长大概是1440公尺，然后呢规划双向四车道跟2个机车专用道。所以啊，这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呢？是的，现在说呢大概是在10月份的时候就可以通车了，大家可以静候佳音。接下来这个讯息可以仔细听一下咯。
1: 另外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2个讯息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是要办理这个今年度的这个中分局沥青混泥土路面工整的这个工程台中段的辖区，所以高速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在今天到5月7号，就是礼拜四，还有5月11到12号，下礼拜一跟礼拜二，共计6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都会封闭国道3号的和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的用路人呢，可以利用下列的改道路线来避开拥塞的路段。续行彰滨联络道往深港方向呢，可以到滨海路口回转到国三和美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去。

0: 你看这个讯息是呢，为了要办理国道三号衔接国道四号往神冈的方向的匝道的伸缩缝的施工作业，所以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他在这个5月4号今天早上哈，从9点钟一直到5月6号的中午12点钟封闭了国道三号南向衔接国道四号往神冈的方向啊，这个右侧的匝道哈，所以这个封闭当中呢，就是要让它能够把这个伸缩缝的工程可以做好。那从这个5月6号12点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钟呢，封闭国道三号南向衔接国道四号往神冈方向的0到0.6K 的左侧的车道，所以相关来说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啊办理国道三号衔接国道四号往神冈方向的匝道伸缩缝的施工作业，行车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喽。好，这是一个新闻资讯呢，就台北士林区啊，在这个5月3号下午呢，就是有街头的暴力的事件。一个20岁的男生呢，他就是呢，就是疑似啊哈，因跟这个年仅17岁的女朋友。20岁跟17岁哈，因为感情纠纷呢大吵了一架，就在这个通和东街的二段公然的从后车厢抽出了球棒，对着自己的轿车呢疯狂的砸自己的车哦哈、
1: 啊、他砸自己的车，
0: 对对，新闻这么写了哈，他说当时年仅17岁的女友就坐在驾驶座的里面，轻睹他男朋友呢失控，吓得不知所措，警方获报后呢就赶快去追人啊，然后虽然说他说诶我砸我自己车不行吗，但因为涉及了什么呢，脱序行为，所以呢是以社会安全维护法来函送法办齁，另外就是因为少女还没有成年，所以警方说嘿他还没有成年，依儿少保护法也要启动通报的机制，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你的车而已哦，你只要是跟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有关系的话呢，还有跟这个儿少的这个福利群有关的话呢，你还是有犯法的哦哈。来，这个详细的说法是说这样子的啦，就是民众处理感情纠纷要保持冷静哦，按照这个正常管道来做一个沟通，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脱序的行为。警方对于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也会呢严正的执法维护这个社会的安宁，当然也保护了你女朋友的安全、啊

0: 另外这个是有关于61岁的一个男子喝了酒之后呢，心存侥幸要这个骑乘这个共享机车回家，但在街头被巡逻的民警发现说骑车齁啊，那东摇西摇的齁啊，看好了怎样在边看我临记完了地啊。那这民警就说了，哎，停车停车停车，他居然一路不停车
1: 就跑给民警追，
0: 然后最后不胜酒力的自己摔倒在路上。
1: 后来这个警方对他酒测，发现这个酒测值其实达到 0.80 毫克，所以最后将他以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
0: 是啊，
1: 那也提醒大家哦，因为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0项规定哦，这个首先第一千万不能够那个喝酒嘛，
0: 对，
1: 然后喝酒不开车，然后再来就是租赁车业者已经告知本条处罚规定之义务，汽机车驾驶人仍然酒驾者的话呢，是会被加重处刑的。
0: 是，所以齁，记得只要你一定要喝了酒之后，就不要侥幸的心情，不要觉得说我骑卡打车我骑别人的奥托不要紧，没有，只要你有骑有交通的这个动向的话，就有可能齁。
1: 对，因为他不仅会吃上是这个酒驾的罚单，然后再加上这个共享机车呢被警方带走，所以他还要赔偿业者，得不偿失。
0: 来，林俊杰所演唱的
1: 《捡云者》。

0: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母亲节送什么呢？5月8号前购买世华生技全节胶原蛋白，享全年最优惠，满5000直接送最好吸收的维生素 D3 软胶囊，满10000送最新西班牙高纯粹鱼油，还有不限金额登录发票再抽新品营养素系列，给妈咪最好的，现在就行动，0800655988，0800655988。
2: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3: 怎么那么开心？
4: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7626000。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宝贝，谢谢你来过我的世界，感谢深耕为你留下最美的身影。
8: 千草万树用爱深耕每段离别与思念，宠物到府接体，大体美容及修复，火化安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深耕宠物森林园。

0: 今天我最夯，哇哦，
1: 新歌上架，
0: 我最夯哦。
2: 今天介绍这位歌手叫做陈直郎，就是直询的直，然后郎就是阿龙的龙，
3: 阿龙
2: 新郎的郎、
3: 新郎的郎，郎中的郎。他是三立超级红人榜踢馆舞台上面的这个宝座拿下冠军的这个陈直郎。六岁那年呢，他跟着阿公阿嬷走遍了各地去进香，那游览车上面不是有很多长辈，他就会高唱一些台语歌吗？
2: 对，
3: 那是他最初的一个音乐的启蒙，也悄悄的就种下了一颗哇向往舞台的种子。那后来呢，陈直郎就积极的参与了各类的歌唱比赛还有海选，在一场一场的这个外场演出当中去淬炼自己。后来凭着这股拼劲，他就踏上了三立超级红人榜的踢馆舞台上面去。
2: 这一首歌呢，是音乐旅途的起点，更是他对于自己最深刻的期许。不论前路有多么的挑战很多嘛，他就坚守信念，绝不轻言放弃，用歌声为自己唱出一条崭新的未来之路。
3: 所以呢，这就是陈直郎推出的人生第一首单曲，叫做《更新不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词。
2: 对新歌的部分多多的支持，因为呢，创作歌曲出来之后就要得到大家的共鸣嘛，陈直郎收音请为
3: 更新不移。

0: 其实有蛮多的电影都是在我们台中这边拍摄的，像这个周楚楚伤害啦，一家子儿咕咕叫啦，还有像是返校，甚至拿下金马奖的最佳动画的长片的废弃之城，都有这种台中拍摄的景点部分的场景，这个叫做是台中拍。好，所以如果你有在关注国片啊，或是有电影制作计划的听众朋友们呢，注意一下这个讯息哦，这是我们台中市的影视发展基金会要正式来启动台中拍115年度的奖励电影事业计划，要来支持更多优质的电影诞生。那这个计划呢，锁定了两大类型，就是剧情长片跟动画长片，每一个案子呢最高可以拿到新台币500万哦，500万元这样的奖励金，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增建了，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但是记得哦，是6月30号下午5点就要截止了。另外接下来有不少备受期待的新作品，像是纵邪四啦，
1: 还有鬼片
0: 动作片的悬命一线啊，还有很多人从小看到大的魔法阿嬷 Part 2，那普拉达恶魔也饿了哈，
1: 对，
0: 这都是在计划的，对这个协助下呢，要来逐步推进的。台中市的影视发展基金会也提到了，现在的补助方式不是只有单纯的给钱，而是要投资，还要加上补助，哦，这个双轨并行，再加上说台中市政府的协拍资源哈，希望让剧组呢更多哈愿意来到我们台中拍摄，也把台中呢打造成一个对影视产业非常友善的一个城市。那申请的资格的部分呢，帮大家整理一下，
1: 只要你是依法设立的电影制作公司，作品长度超过75分钟，那以35毫米底片或是电影规格的数位摄影机来拍摄，而且拥有公开上映或是发行计划的话，不论是不是正在筹备拍摄或是你已经进入最后后制阶段，都是可以提出申请的。
0: 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作品必须要符合其中一条的这个项目，就是台中拍摄，故事内容啊跟我们台中有关系，或是能够帮助提升台中的城市形象。另外特别提的就是说，这个计划还设计了一个回收的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电影未来有获利，会以比例回馈部分的收益到基金会，让这笔的资源可以再投入下一步的作品，形成一个支持国片的正向的循环。那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你身边的朋友或你个人本身有电影的计划，或身边从事影视制作创作的朋友，真的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详细的资讯呢，可以向台中市的影视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截止日期再说一次的，天好熊子，天好熊子哈，是6月30号的下午5点就要做截止的哈，不要错过了哦。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梁文音所演唱的《
1: 黄色夹克》。待会还有红色的东西哦，
0: 红色的吗？改
1: 啊，待会就知道了。

0: 小公主，
1: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对噶，一个汤煲成用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0: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1: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2: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1: 没错，
2: 还有清真认证，
1: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168，
2: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3: 收看起来，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与 Q 空空。
4: 波多联播网八波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祖郎电台。
5: 来，今天访问的是黄开景导演，纪录片导演，远离祖灵的孩子，以记录这个三角乡这个都市原住民。这边有这个刘立成哈，立成是泰雅族嘛哦，
6: 对，
5: 他在拳击里面呢，他有找到成就感，好、女教练带着他，然后还有去教人家，但他有迷惑，说我是不是继续打下去啊？哈，
6: 对啊，
5: 他在迷惑的时候，然后呢？
6: 哦，他那个时候他常常打一打，你就看他在那边休息。然后他就是你问他说啊，你以后要不要就是就往拳击这条路走啊？他说哦，那不要啊，太辛苦了。可是他可能那个教练又会觉得说哦，他蛮有潜力的，他以后可以是可以打得蛮不错的、可以试试看，还是可以往国手这条路走这样。但是他就是你会看他就是一直很好像他不是很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然后是到因为你其实哦，我们拍纪录片我们会有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问他嘛，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我想或是我不想，一个就是看他表现，所以我觉得去看现场他练拳，虽然说那个画面我常用不到，可是去现场看他练拳很重要，因为你会知道他到底投注多少的精神这样。那我就觉得他怎么刷刷这样子。然后他后来是因为他到那个高三那一年，然后发生一个蛮大的车祸他就变成说那他就没办法再打拳击嘛，除非说他真的要那个复健啊什么，也不是不可能啊，可是真的他那个难度是非常高。他反而因为这样子他就开始去想说那我能够做什么，那哲宇教练以前有跟我说过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那可能我可以做的是这个哦，他就开始想说那我可以做社工。那我可以去考那个暨南大学的那个社工系。那这样子以后我可以接着哲宇教练的棒子，我可以接着他的位置继续帮助其他的小孩子这样。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就因为他反而去让他去有机会哦，虽然说车祸他不是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当然嘛，可是也因为这样他停下来然后去想说那我已经高三又得到这个车祸，那我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不然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有空间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别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一个对我是谁我可以做什么这件事情他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5: 那他有决定吗？
6: 有
5: 后来决定做什么？
6: 他就现在就去做社工了。然后其实那个就在纪录片里面就有一点没办法，因为其实我们在创作你会想说他起承转合嘛，然后他怎么样故事有一个收尾，他要到哪边，但是人生其实没尽头，除非你盖棺就定论了。但是他后来啊，他上了大学之后他还是又回到那个哲宇他们的那个社工的团体里面，然后去实习，然后就跟着老师去带学生，然后就以前哦都是老师他们打给他 说，哎、欸，那个来练拳啊，哎、欸，来那个，哎、欸，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怎样的，都是老师在拉他，现在变成他要去拉别人，嗯，然后就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吼。

0: 原来以前老师他们这么辛苦在带我，那我现在也要尽自己一份力量去带别人。所以他那个他的路就越来越明确。然后他最近也是跟我讲说，哎，他有在，因为我们前阵子才见面，他也是在想说啊，对， 我以后可能可以去再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去当社工。但是他就很蛮明显说，哎，我这条路是我可以走可以做的，我也觉得有意义这样。
1: 哎，我觉得为纪录片哈，我们这也是跨掉几个部分呐哈，但是是人生一个蛮大一个转变的部分哈。但他也是被哲宇教练哈，这些资深远离主年的孩子带着，就走着走着，那有点像走老师的路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确实啊，他也是接，你会感觉说他好像接棒哲宇在做的事。他就说，哎，我希望也可以跟哲宇一样。然后哲宇就很感动，就是因为哲宇其实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泰雅族，他那些区的那个小孩子那个父母，他们大部分比较是阿美族，那泰雅族相对比较少。那他就觉得说，因为他们泰雅族是一个有一点领导性质的那种个性的，比较强势的一个族群这样子。他们我觉得他们的个性啦，对，那他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哎，那你是不是应该接我的棒子，然后我们继续带领这一些人这样子，我们继续的往前冲。但是历程那个时候还高一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点哦嘿啊，然后然后但是有点敷衍有没有，然后他也不是很想要理哲宇这样。
1: 我常常从我孙啊那边听到100个嘿啊，
0: 嘿，对，但是他们嘿啊
1: 各式各样的嘿啊，
0: 嘿，对，你就知道哦，他大概没有真的想要理你这样。哎，但是很有趣的，他到最后他居然好像突然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做这件事。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那个他毕业的时候，哲宇都会带那些毕业生，然后去全台大概5个点的部落去做巡回教拳，然后教那边的原乡部落小孩子怎么打拳击，用体验课程这样。然后我就看那个历程，因为之前都看他那个小朋友，然后他只是一个被教导的对象嘛，然后再跟着教练在打拳这样，没有看过说他去教别人。哎，他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变得很像大哥哥，还会跟小孩子说，哎，来过来什么的，然后吆喝，然后说来这样那样，然后去教拳。然后我就看那个部落的小孩子，他们也是就是很顽皮呀，然后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大哥哥都看着他们，然后都束手无策，当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看他们这样乱跑，然后哎，赶快回来，然后你就看他那个头痛的脸，他就是那一次部落巡回，他就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做一些跟哲宇一样的事情，然后去带这些小朋友，哎，我也跟他们相处得蛮不错，然后哦，原来以前哲宇他们对我也是这样子，哦，有点头痛，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我也是让人家很痛苦过，所以那个角色的交换啊，就让他，我觉得他就更成熟，然后更去思考说，哎，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骄傲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他在付出的贵点也让自己有成长，然后从旁边，因为我觉得那个开景导演就很有趣哦，他也看到了他那个很嫩一开始的戏尊，那也看到他后来可以变成大哥哥帮忙把他的戏尊，有两个面相的历程哦。
0: 对，
1: 你的片里面还有一个叫苏静雯，
0: 对对对，
1: 一直是阿美族哈，一共是天才拳手，所以一般连连戏当去摕到全国冠军，一般把这位奥运铜牌黄晓雯的陪练员，做到这里几乎就是转业呗，
0: 对，
1: 他最后决定离开，在最后一点点。是安诺，
0: 他哦，就是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很值得被讨论的一些议题，这样子。他的天赋很好嘛，所以他就是很也不能说很顺遂的。
2: 台积电啊，给人给大涨140块，给他狼吧，一天呢？你知道台积电股本有多大吗？哦，台积电今天啊大涨140块，好，哦，这个。今天啊，台积电涨了6.56%，哦，台积电的涨幅这样子是很吓人的啊，因为你一支台积电要甲扭起140块，你感觉要用多少钱呢？好，哦，那今天光台积电就贡献大盘涨了1197点，也就是说大概1200点，那整个大盘是涨1778点。换句话说其他的股票啊是贡献大盘500多点，但是台积电就贡献了1200点，齁，哦。台积电啊最终啊收盘是2275啦，齁，2275块。

今天啦，这里、个、啊，联发科也大涨了260块，收盘已经到2870块咯。好、哦，我看法人啊，有人还在估啊，联发科会到2800啦，想不到已经2870了，超过法人的估计了哈。鸿、哦、海跟广达、啊、也今天啊也是稳步走高啊。哦那因为这些啊全职都占很重嘛，哈、哦，联发科、广达、鸿海，所以呢，主要是 AI 供应链的个股，哈、哦，都是啊这个关键的撑盘的力量，哈、哦。那你要注意看，咳咳起动起啥？起啊这个半导体、记忆体，啊加啊这个啊晶圆代工，哈、哦。好，那么 OTC 啊，今天也是大涨。OTC 今天涨了 13.67 点，收盘398点，398.25。嘿，你很少看到 OTC 接近400点了吧？好、哦、，OTC 好、哦，好，那这个台北股市是这样。那今天外资啊买超哈、哦，所以代表今天啦。升值 3.8 分、哦这个一美金啊换 31.61、这个台北外汇市场的成交量啊是 14.51 亿的美金、哦、恭喜台这个量不太大，但是外资买超这么多、哦、外资买超、差不多670亿，那怎么才升值 3.8 分啊、哦，可见啦哈，中央银行无希望台币升太快哈、哦。好，因为啊、日元也都在贬嘛，好、哦。那么啊、这个今天啦，有个有人在讲啊，好、哦、啊、财政部次长啊陈永生，因为有人去甲问嘛，问讲啊，是不是咱的证交税收入这么高，好、哦、啊，提来啊、这个挹注。这个健保，我们的健保啊，大概每几年啊，我们的健保都不够用啊，好、哦，都要起价啊，好、哦，汇率要涨。那么这个有人这样建议啊、哦，那这是陈时中啊，哦、这个前卫福部的部长陈时中啊建议的，是不是应该要这个挹注在？这个健保我觉得可以讨论啦，那我看起来应该是 OK 啦、哦、OK 齁、哦、以卡苏兰的税金呢我叫这为何不呢齁、哦、陈时中公呢挹注一次啊对当永归啊你啊齁、哦、那到底那你啊这里、个、啊证交税啊到底收多少呢齁、哦、不得了，这里拿去齁这里政府开交金嘛齁、哦这个证券交易所啊，大刚哈侪人来买呗，哦啊，政府拢没做什么代志，啊，都随意的收。这个啊、今年啊，哦，咱财政部编的这个证交税啊，哦，是法定盈余是2500亿啦，哦，2500亿。那当时啊，哦，一边2500亿估计。就是讲，一天一笔的成交量是4288亿，好、哦，那是在去年编的。可是今年好像不是这样啊，今年哇，达刚的拢一条哇，哈、哦。所以呢，你若要用这款量啊，好、哦，甲估计，那这个一定我们的证交税不得了了，好、哦。按照财政部讲啊，好、哦，讲啊、证交税啊。那是一天的成交量一条、哦、我们的证交税收入是24亿啦，你也说一奇怪、我们的证交税不是千分之三吗？千分之三的意思就是一条就是可以收30亿啊、哦、因为这里面呢、啊、有牵涉到当冲、哦、那你当冲啊是证交税啊这个减半征收，换句话说，当冲是收1/1.5%，好、哦，那为什么当冲会减半一征收？因为你是冲来冲去，进啊，一直进，一直出，一直进，一直出啦、啊。你知影你赔，你给政府白，
大概我恐怖吗？哦，这个就是证交税。哦，事实上，券商也跟你收手续费啊。你一天啊，充一遍，你一个月是充至少二十遍呢。那二十遍啊，哦，给你1/1.5%，安尼你就是3%啊，一个月3%啊。啊，你包括手续费嘛，3%到6%啊呢，一个月呢，啊，你若真正安尼充。哦，一年十二个月，你就是72%啊！你的100万，干那证交税加啊，这个啥手续费，你啊去用8%加28万尔，因为要扣掉72万啊！哦，你的交税加交手续费啊，所以啊，我实在是无鼓励吼做当冲啦，吼、哦、做当冲啊，看起来干那真爽啊，吼、哦，水兄。啊，这个一层皮一层皮剥很快啦，只需要政府跟证券商啊，哎，剥光光哈、哦。好，那这个证交税啊，好、哦，咱2022年收入是1756亿，好、哦，2023年呢、啊、是1973亿，1756 1973，过来是2880。到去年是2928，差不多3000亿。好、哦，到去年3000亿。那今年呢？今年都还未刷咧啊，较早啊早。好、哦，但是若要用这个成交量甲算起来，嘛惊死人啦、啊。好、哦，因为一工拢即马拢跳蛙嘛。你若是集中市场甲 OTC 甲算起来，好、哦，这个啊，庄、翠云部长讲24亿一天嘛，假定啦、啊，24亿一天。那么一年啊，去，欸，今年会啊、这个实际交易243天，好、哦，为什么？咱今年是365天，啊，你今年是52礼拜，扣掉拜六礼拜2天，所以呢，真正啊有260天可以交易，260天够国定假日啊，譬如讲桂林啊，譬如讲这个啊劳动节、教师节等等等，哈、哦，安尼啊，243天。你个乘以24亿，吼、哦，迄算起来嘛，差不多5800亿呢，要到6000亿啦，要到6000亿，好挑无？真好挑啊！吼、哦，虽然啊，政府的证交税啊，这个收个啊，松歪歪啦吼，所以讲，我想券商大家注意，券商可能也赚很多钱哦，吼、哦。好，那另外啊，跟大家报告哦。咱的这个啊、这个啊黄金啊曾经冲到5600块美金，哦，今天因为川普啊宣布了一项新的霍姆兹海峡计划，所以呢啊今天啊这个啊亚洲股市就是摩根斯丹利的啊这个指数啊 MSCI 啊亚洲股市的指数涨了1.8%，创下历史新高啊。哦，那亚洲的科技股甚至于飙升4.7%，好，所以呢，啊，这个啊，今天台北股市跟这个涨也很有关系的哈。今天啦，韩国加台湾涨幅都超过4%，都创下纪录啊历史新高哈。那你也讲啊，奇怪啊，为什么韩国嘛呢？因为韩国啊做记忆体，咱台湾是做晶片，好。那么这个韩国啊的 Samsung 啊，这个他们都是做这个记忆体哈，啊，特别是他们做宽屏记忆体，所以韩国啊现在跟上 AI 的这个啊潮流啊，算是状况也很好哈、啊。那今天啊国际金价跌到剩4591，好、啊、4591。好、哦，那日本啊，好、哦、日本啊的这个日元呢、啊？前一阵子前几天有到160或161，好、哦，贬到这个时候呢，日本央行进场干预，因为足济人啊这里你操作日币，好、哦，那日本啊干预以后呢，有升到155，但是潘水今天又过来到156.73，好、哦，所以有可能这个日元啊。还是要贬一下，再贬一下，再贬一下，然后呢，日本又给又做上来。好、哦，它显然呢、啊，160应该是这个日元对美金的防线。好、哦，
那日本呢，顶边的啊，这个啊干预啊，听说花了大概300亿美金左右，好、哦，从160把它拉到155，但日本啊，的外汇存底太用了，好、哦，没惊，所以有足济啊，经济啊，会当干预，哈、哦。好，那啊、因为啊，咱台湾的这个啊出口啊受 AI 之赐。所以呢，咱的进出口足好诶，咱的经济嘛足好诶，所以咱今年的 GDP 啊，吼、哦，人均 GDP 就是啊，我们的经济总量除以2300万人，一个人的 GDP 会破40000块美金，吼、哦，到到偌济，可能会到42000哦，吼、哦，42000已经老早超越西班牙，古尼的超越西班牙，好、哦，现在我看直追意大利吧，吼、哦，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诶，这里卡多尔公有韩国哈、哦，韩国在去年呢、啊，这个人均 GDP 啊输给台湾哦，韩国是36,000元左右，那是39,000元哈、哦。那今年啊啊，距离会再拉大一些啊。那按照啊这个星展银行的估计了哈，就是说这个在2031年，那咱含韩国的距离会拉开到10,000美金，好、哦，10,000美金。那为什么呢？好、哦，最主要的是说啊，咱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咱是 8.68， 但是韩国1%，好、哦， 8.68:1。那今年呢？今年我们估 7.71， 韩国呢？韩国是2%，哦。7.7:2，所以啊，这个台湾啊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比韩国快啊大很多哦。那么啊，台币相对韩国也这个韩元也是比较强的。那列猛工，那为什么？因为韩国啊，这个传统产业比较多，譬如讲汽车啦，哈、哦。虽然它在半导体上是做的是记忆体，记忆体不像咱台积电这夯啦、啊，哦，记忆体大家拢会当做。哦，那啊、台湾呢是啊、这个台积电啊的高阶晶片，哦，是别人进做不了，哦，那你良率啊、高阶晶片的这一个先制程，哦，这别人做不了，所以呢啊、台湾啊比韩国给啊紧用的对了哈、哦，好，所以我们怎样讲啊？这李在明你看台湾看无，唔知你看啥哈、哦？那没有关系，看无看无，无咱嘛无多伊哈。咱家己较坚强嘞，哈、哦。好，那么啊、这个台湾啊，今年股市啊、哦、再创历史新高，哈、哦。我给大家报告哈，全世界啊，股市第一名诶，市值啊，哈、哦，市值第一名是美国，美国是75兆左右美金啊，哈、哦。啊、第二名是中国，中国是14.8兆，后来剩余15兆美金了、啊，哈、哦。美国75兆。中国15兆，所以美国是啊、中国的大概是5倍啊、哦、5倍。那当然啊、它还有香港没有算进去，香港是7.4兆啊、哦。你若是要把香港跟中国揽做伙，那总共他们是大概22兆左右。美国是75兆，中国加香港22兆，你就知道从资本市场的规模啊。哦啊、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多大？那你也说啊，中国慢慢也灌起来，没有错，它慢慢也会壮大，这是真的。可是它要赶上美国，这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美国啊，就你要去上市这个事情啊，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啊，他们很讲究所谓的法遵啊，就你要遵守法律。那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百杯酒期，它的这个啊。这个审查非常严格。第二个，你在进行交易的过程里面，哦，监管也非常严格，哦。那么，就说，为什么前几外国公司没去中国啊？这个上市呢？因为你们怎样讲，到底中国的股票啊有做假账吗？哦，这样。那再来就是它外汇管制，哦，所以啊，前几公司啊，嘛真惊啦，哈、哦。那第二名，其实如果你要把这样算的话，那么第二名或第三名就是日本，日本是8.2兆美金，好、哦，那过来就是啊、印度是5兆美金，加拿大大概4.5兆美金，啊，接下来就台湾了，台湾现在也差不多啊4.5兆美金左右，哈、哦，啊，接下来是韩国大概4.1兆美金，啊，接下来是英国啊也是4兆美金。那接下来是法国大概3.5兆美金、哦、那当然咱台湾啊、像你市值像你多啊，主要是台积电啊、哦、你的在讲啊台积电有多少用齁、哦、好，那么啊、不过呢啊这个市场啊华伦巴菲特啊就是股神啊齁、哦、这个波克夏的前老板啊、哦、这个巴菲特公啊， 目前的投资环境并不理想，齁，市场的介绍已经伤悬了，齁，伊认为即马金融市场的赌徒心态是历来最盛的，齁，大家拢咧跋筊啊，大家拢咧跋筊，齁。好，那这个啊，给大家当参考了哈。当然，华伦巴菲特啊，也不是没有赌错了哈，因为以台积电炸的尾条啊哈。2023年呢、啊、就卖掉了，因为一惊呀啊，这个啊、地缘的这个政治紧张，惊阿公怕台湾呐、啊，简单讲哈，阿伊开尾条哈。那事实上，依然卖尾条，就嘛不得了哈。好。不过再怎样，他赚的钱啊、不晓得啊、几百辈子都花不完了哈。后呢，另外、啊、我们来看经济部长龚明鑫啊，好、哦，今天也去美国参加一个叫做 Select USA 的酒会啊，其实就是啊、选择美国的这个酒会啊，在华府。那以龚啊，他现在啊。正在等待美国进行法律重建的工作，好、哦，寻找啊这个 IEEPA 以外的法源依据，来作为啊台美对等关税的法律基础。好、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IEEPA 啊，啊、哦、中文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好、哦，那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啊说，川普你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判决无效，好、哦，判决无效。那无效怎么办？无效，川普得把那些关税还给啊相关的国家。好、哦，第一个，第二个，那所以你以前的谈判都不算啊。好，那台美的谈判算不算？哦，这个是龚明鑫今天讲的重点啊。好、哦，他说啊，我们正在等待美国啊这个。啊，找这个 IEEPA 以外的法源依据，来作为我们那当时啊啊对等关税谈判的法律基础。伊讲台湾跟美国啊两边哦拢有共识，哦已经谈好这样很好的成果，我们要继续维持。啊、哦，也就讲你去找法律啦，那咱谈判就谈判啊，好、哦，这拢有遵守安尼意思哈、哦。那安尼意思来讲，台湾啊依然。啊，这个比照最惠国待遇，哦，这个啊 ，IEEPA 没有用啊，这个不能适用，那没关系，美国正在找法源啊、哦，那这个大家再等一等一段时间啊、哦，因为咱淡薄讲了太厚了，所以咱嘛不想要改变，美国嘛不想要改变，好、哦，好，那啊、台湾啊，其实现在外面依然缺工严重，那台湾基本上是安尼啦哈，就是讲少年的啊。艰苦也不爱做，啊、垃圾也不爱做，啊、危险也不爱做。好、哦，在啊、这个啊、劳动领域有一个叫三 K 行业。好、哦，那三 K 就是辛苦的、肮脏的、干啊、这个危险的。这三 K 台湾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怎么办呢？啊，我们就引进外国人来做。那过去引进哪一些国家呢？啊，引进印尼啊、越南、菲律宾。啊，泰国，好、哦，到目前啦、啊，好、哦，到目前，咱总共已经有啊873,000个外国来台湾的移工，873,000，好、哦，那可是呢，我们第一个这些国家啊的劳工意识也越来越高，因为咱个经济嘛一直爬起来啊，然后咱嘛不一定我都找个今后的真济啊足够的人数。哦、第二个我们要付出的这个、这个薪水也越来越高，那怎么办？所以呢我们要分散风险，所以呢现在啊、这个政府就宣布启动了一个叫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好、哦，说啊希望你今年来的、就引进第一批的印度移工、哦、那第一批会引进1,000个人，好、哦，那目前啊台湾啊，这个移工啊，印尼占上大，37.7%。好、哦，第二名是啊越南，33.7%。好、哦，可是呢，这样实在是过于单一。好、哦，那罗董波呢啊，所以呢， 这个啊，想要从印度啊啊引进来。那卢董博今天讲啊，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劳工输出国。哦啊，印度的卢工啊有良好的技职素养啊，优异的英语能力啊，因为印度公英语嘛，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哈、哦，所以进入优势。哦，另外啊，这个对台湾啊。啊，自动化程度啊越来越高的制造业来讲，好、哦，这个会英语的印度劳工，他在阅读机器的界面，还有作业的程序，还有这个有效降低沟通与培训的成本，对台湾是有利的。那五郎环豆工，哎、欸，啊，印度移工移情工五啊，这个很多新闻说印尼港强暴，哈、哦，所以台湾啊，有人在担心啊，说治安会恶化。啊，如同伯公啊，这当参考日本跟韩国哦，因为日本啊，诶警察厅的统计，你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来对，哦，印度算足低啦，哦，印度的比例占极低。那啊、日本政府啊，好、哦、啊，计划在2030年再引进50000个劳工，印度劳工。日本也是很缺劳工，好、哦，日本没有引进外佣啊，但是他们引进外籍的劳工。你2025年10月底，好、哦，对，古尼地日本啊、引进了32000个印度移工，啊、哦，主要是去做啥？做资讯科技，做钢钉啊，这种业，好、哦。那啊、日本政府啊，2040年他们还需要500000个啊。长照跟医疗的人力需求，其中好、哦、到2030年，他们要引进50000个印度移工。好、哦，换句话说，日本用的干嘛工？嗯，礼拜哦。所以呢，2万、3万2，再加5万。哈、哦，韩国呢？韩国也准备引进更多的印度移工。哦，那啊，韩国呢？当然，他也有很多的要求了。哈、哦，比如说你爱有。啊，这个啊，技术啊，经过韩国的考核，然后啊，你有适当的韩语能力等等哈、哦。啊，新加坡的印度移工啊，好、哦，起码已经超过400000人。好、哦，你若去新加坡，你就知道，你看到足侪印度人，啊，拢伫工地。好、哦，实际上，你新加坡做工地无轻松，为什么？你新加坡很热。好、哦。新加坡人大概不太愿意做，新加坡大概没有那个人力了啊、哦，因为新加坡主要是做金融嘛，好、哦，那所以呢啊、这个啊、新加坡的印度移工有40000人，主要是做啥？做建筑、制造业、加服务业，好、哦，安尼，好，那我的看法是说啊，印度移工我们不用太担心什么治安的问题啦，好、哦，那拍谁？我们刚刚 有讲到说为什么今天啊亚洲股市都涨，特别是台湾涨这么凶啊，主要是啊这个川普啊他今天

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今天一共哈，一共美国正通过经济跟金融的压力扼住伊朗，好、哦，那个扼住的是那就阿妈讲个定的安尼了哈。他暗示德黑兰的统治集团最终啊将被迫屈服啊、这个贝森特说，伊朗已经没有力气支付军饷，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封锁啊，因为啊原油储存能力正在迅速填满，好、哦，因为意思就是说因以前啊石油炼出来了，那么拢啊系里迄个哈格岛，好、哦，那即马迄个啊储油槽其实拢满啊，好、哦，所以呢，伊讲啊，石油行业，伊朗的石油行业，你未来一礼拜就会被迫关闭油井，好、哦，那伊未处理嘛，因为伊运未处理，运未处理就未处理，啊未处理就无钱嘛，哦，所以呢，伊讲啊，其实即马含军方的这个薪水啊。哦啊，包括公务员的薪水已经快要花不出来了。那么啊、这个贝森特工啊，哦，过去美国哈，那、哦、像你走马拉松，现在已经到终点线冲刺，意思呢，意思是讲特别爽了。哦，那么啊、这个啊、贝森特工啊，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因为啊，伊朗啊，已经被美国制裁几十年，哦，所以呢，伊的设施一直啊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哦，我想伊就是即马咧看伊朗这个崩溃的的艺术了哈、哦。好，那另外啊，我们啊来看重要的国内新闻哈、哦。啊，过去啊，柯文哲提名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哈、哦，或者徐春英不，哦，这个徐春英啊，未来。后来啊，被说他就是共谍，哦，他啊涉嫌对啊这个到对岸哦的势力，把对岸的势力引进台湾的选战，然后对台湾啊的这个中国配偶的群体进行监控。所以呢，啊这个今天媒体说啊，徐春英的在台湾的定居资格，还有他在台湾的身份将丧失，哦，他的健保。啊、这个也会被啊、注销，哇送啊，给他把那送，哦，就把他送回去中国吧。那因为这个徐春英啊，啊当时哈、哦、就很有争议，他不要民众党啊，柯文哲唔敢用，总要个提名一个李珍秀，好、哦，二姐不，好，那不只是他要可能被送回中国，他这个是担任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的负责人。因为这个李监事他都没有依法改选，哦，乃静博加辅导公立要改选，他也不听，所以呢，啊，这个依人民团体法，他可能也即将面临解散，哈、哦。我感觉这个解散，当然他还可以再组织其他的了，哈、哦。重点就是人爱个上等于中国了，哈、哦。那今天阿强的啊，好、哦，来了两架战机。八艘战舰，三艘中共的公务船，继续来侵扰台湾。我的想，国想要问郑丽文，啊，你们是讲习近平啊，这个对我们好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打台湾？打干嘛来？哦，那今天啊，郑丽文打金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讲国民党来乱吗？哦，朱立伦要求被告情业，卢秀燕要求被告情业。啊，赵少康要求被清零，哦，含这一个啊，侯友宜都出来讲啊，他赞成行政院的版本，哦，虽然金额一波讲，显然他讲的是1兆2500亿。结果今天郑丽文啊，嚯，接受啊这个媒体访问，他表明说就是要坚持3800亿加 N 的原始版本，哦。伊讲啊，恁若是反路，去用大反美或者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哦，那安尼啊，哦，国民党更加要说清楚啊，为自己辩护啊。恁若是反路好有压力，哦，被贴标签，伊讲啊，把这个锅甩给我，我来扛啊，你扛个挖哥啊，扛，
那选举输到凄惨。

topic， 你能扛什么？哦，算是别人咧算，你也唔免算啊。哦，但是啊，这个他今天出来打酱油，因为明天啊，国民党要再开党团协商会议，哦，所以伊今仔日是出来定调，就是讲明仔载不准有人啊，这个啊反对，哈、哦，伊讲媒体写讲啊，他啊这个有赞成8000亿的啊这个案子，伊讲从来他都没有赞成八千亿的，哦，他说八千亿从来在国民党都只是少数意见，哦，这出名了，伊今仔日面相。伊咧美卢秀燕嘛，你少数嘛；朱立伦你少数嘛；侯友宜你少数嘛；赵康你少数嘛；甚至于韩国瑜少数嘛。只有他多数了，只有他多数哈。而且啊，我有讲过，伊未出分这个纪念脸，为什么？因为选党主席的时阵，都是这黄复兴啊，哦。在接近这个深蓝或者是红统的黄复兴，佮挺起来啊！伊靠可怜去出人纪念脸呢，所以今仔日啦，伊讲啊，哎呀，那个事情啊，哦，已经翻篇了啦，卖拖轮啊啦，变鬼啊啦，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这嘛是咧修理赵少康啊，赵少康公他至少哈啊、他应该要把副主席辞掉啊、甚至被开除，哼。伊根本完全不咧秀赵少康，你知道以前常常你上赵少康的节目呢？吼、哦，对人家毕恭毕敬呢？啊，即马是安尼呢？做主席就无共款啊呢？好，这个啊，赵少康啊，今天有回应，吼、哦，伊讲啊，郑丽文公支持八千亿那是少数，吼、哦，赵少康讲啊，那是安尼，那国民党党团的傅昆萁4月2号开会的时阵。表决啊，唔得结束啊！都大家拢支持3800亿诶，表决的过关啊！好、哦，那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要这个再开呢？而且迄工记者嘛做追啊，里面参加的委员也很多啊！哦，赞成哪一个案子多？是8000亿还是3800亿？问一下你们就知啊！哦，如果是赞成8000亿的多，这几天国民党就不用强力动员找黄复兴打电话啦！哦。到处跟党，应该是他讲的是3800亿啊，哦，伊讲啊，就是因为大家支持8000亿的，所以呢，国民党动员黄复兴啊，到处打电话给立委施压啦，哦，伊讲那是支持3800亿的多，哦，那明仔载根本就没开什么会啊，因为一定会过的嘛，哦，这个而且啊。你还要跟民众党协商？民众党今天雄心的是黄国昌已经提8000亿的这个版本哦，哦，难道你不用跟民众党这个意见纳进来吗？哦，伊讲那是只有一种意见，就是大家支持3800亿，那明仔这边开会啊嘛，哦，这个啊好啦，伊讲郑丽文你呐，感觉讲安尼是算尊重，安尼就算尊重吧。哇，赵少康应该很生气吧？哦，那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选举？反正是你们要负责的，又不是我。哎、欸，谁？这个啊、爱护这个形象，爱护这个形象，真正有选举的人，选不掉这些人，才痛苦，开遐侪钱，对不？而且政治前途无去啊。好、哦，这个啊、赵少康佫讲啊，好、哦，是不是党团自主已经名存实亡？伊讲啊。傅昆萁啊，想要接江启臣迄个副院长啦，因为江启臣去选台中市长嘛，有可能会调嘛。所以呢，傅昆萁，你想啥？你想江启臣迄个副院长啦。所以呢，啊，傅昆萁即马都拢配合党中央啊。哦，他一看呐、啊，就知道每个人都在想什么啦，加清楚啦。哦，阿姨讲啊，即要选立委诶，即要选管市长诶。拢足为难的啦，伊知影啦，哦，啊，伊知影为什么为难？因为黄复兴有一定的票嘛，啊，未使得失掉嘛。但是呢，伊阁惊本土票流失嘛，所以有苦难言啦，哦，特别是啥？特别是迄要下来选管市长的啦，哦，国民党爱去问因的意见啦，哦，一个啊一个叫来问啦，较谦虚的啦，
伊讲啊，上重要也是年底选举要赢啦，那选未赢吼，什么都不对啦。干只有干对一个人好啦，那选未赢干对一个人好啦。我想伊咧讲的是郑丽文好啦，吼、哦，赵少康讲到这么明了啦。好，那另外是啊、这个宜兰县长的国民党蓝白河嘛，啊，这里、个、做民调吼、哦，给那个结果出来了，国民党的吴宗宪。好、哦，赢过民众党的陈婉慧。好、哦，那所以确定啊，蓝白由啊、这个吴宗宪来对决民进党的林国章。但是重点啊，是蓝白合因啊、这个国民党加民众党两党来做民调。好、哦，讲啊，那是吴宗宪对林国章，偌济比偌济。哦、27.6-28.9 林国章赢吴宗宪、哦、啊那是陈婉慧对林国章呢 21.1-27.5 也是林国章赢，只是林国章赢陈婉慧赢较多、哦、林国章赢吴宗宪赢较少，这是蓝白做的。你就知道说宜兰、哦、我看今年、啊哦、宜兰、啊、会变天了、啊哦，国民党跟民众党不妙啊！哦，林国章加油！不要小看宜兰啊，宜兰有40几万人啊，也算是很重要的县啊。好、哦，民主性的想未到，选出即马的这个县长，哈、哦，含公文都看无林之妙啊！啊、哦，尾啊又犯上这个啊涉嫌贪污罪，哈、哦。好，那么啊、这个咱的总统。赖清德，我认为啦吼，伊安尼突破实在是足好足好诶。咱袂当吼感觉中国讲，哼、嗯，你看，我阿妈讲甲你电呢，你袂喘气啊吼，吼、哦，咱一定爱挣脱，吼、哦，吼中国讲你控制不了我啦，哦，但是我看国内啊，这个啊啊侵拿诶，这个媒体啊，吼、哦，有够恐怖啊，会有后遗症啦，吼、哦。啊，老共会出手啦，啊，台湾会吃亏啦，哦，无人安尼做的啦，赖清德无人安尼做的啦，啊，无你做我看，哦，中国打压是只有今天吗？哦，这个赖清德不出手，难道他就不打压了吗？哦，哈，所以呢，我感觉啊，拢在唱衰台湾，拢在替中国恭维啦，哦，我老实讲，举双手赞成，哦，赖清德要突破，哦。那所以我感觉吼，台湾啊是无民进党啦，吼、哦、阿强的讲实在，迄是倒定泥干啦，吼、哦、有够容易的啦，吼、哦、我想伊上头听的还是民进党，好、哦、因为民进党不屈服嘛，好、哦、那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今天替台湾讲话哦，好、哦、讲台湾是美国跟很多国家的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好、哦、他这个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那是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就是说啊，赖清德现在要怎么回来，好、哦、他是坐斯瓦蒂尼国王的飞机去，好、哦、啊，那时候大家不知道啊，回来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要怎么回来，我想有可能又坐那架飞机回来啊，阿强也不敢怎么啦、哦、啊，如果没就是从啊这个坐啊商务舱回来吧，其他的飞机、哦、好，感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我是卢建章，有人说我是广告导演，有人看我的书，有人在影片作品里找我的影子，但其实我最喜欢的身份是对世界上的创意充满好奇的观察者。在卢建章客创意，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感动流泪的灵魂。我是卢建章客，正回来客创意。

0: Hello， 我是卢彦章，欢迎回到卢彦科创意。有没有过一种经验，明明是别人家里的琐事，你看着看着却流下自己的眼泪，或者明明是一首关于告别的荒谬剧，你却在那种尴尬的幽默里读到了最体贴的温柔。今天来到科创意的嘉宾是我心目中文字的摄影师，也是最会跟生活调情的人，廖玉慧老师。他说散文是他的代称，但我倒觉得他那支笔是一把温暖的温度计，喷洒出来的不只是火水花，而是对人情世故的全然理解。他写父亲的兴高采烈，写孙女的纯真大梦，写那些我们来不及说的对不起和那些藏在皱纹里的笑容。今天我们不聊严肃的文学，我们来聊聊如何在繁华散尽之前给彼此一个最完美的拥抱。欢迎廖玉慧老师。
1: 嗨，谢谢课程。然后各位听众或者是观众大家好。
0: 廖老师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朋友啊，我不用长辈来形容，因为我常觉得廖老师比我笑人啊。但老师这本书真好看哦，我刚刚这本书我们会在那个早餐桌上啊，然后我会朗读给我女儿听。我刚刚就很有魅力啊，而且你不讲别的，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的语文教育啊。
1: 您到那个伊那看到特别了
0: 啊，是吗？
1: 就能够感受人的心意啊，就觉得。你的教育真赞了。
0: 没，我没教育，我都笑说，我女儿常常很照顾我。
1: 我喜欢洗，
0: 你喜欢洗，对。就老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你曾经拿着那个喷雾器啊，对父亲的照片喷水，然后替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那种心情是一种，其实应该是一种爱到极致的耍赖，是吗？
1: 其实哈。我是写我们爸爸贵姓的代志哈，我们爸爸本来就是一个足个客的人，就是无虾米认真滴生活，伊就是准时甲薪水摕转来以后，其他代志哈，伊拢无要管的哈。怀里规工拢真欢喜滴过日子啊。那当然，伊是半边有一暂时干啊，但是。你永远拢未感觉讲父母死去是应该，或者时间到啊，无，拢感觉拢足冤枉咧，足唔值咧安尼啊。所以，伊讲我去布置个灵堂的时候，我看伊照片，永远拢是，你知道，要过身以前哦，足久就开始哦，就要叫我妈妈去欣赏。讲伊要恁两个有一张较赞的相啊！啊，我们伊本来就是安尼人啊，所以我无去甲特别讲伊，其实是伫准备下安尼哈。我妈妈讲，啊，伫灵堂上你叫我去欣赏啊，我就该当这更厉害了。现在那样，现在我都爱去啊！所以我就说，以前出阿罗去讲去当去丧葬的参加联姻的时哈，伊拢会去人看人诶。灵堂的布置是安怎啦？哈，仪式是安怎？都一个站凳来弄个安尼，跟长讨论。等下问我讲，怎啦？死去安尼，伊会烧伊足疼无安尼？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公家的对了，拢就无什么禁忌安尼。
0: 对。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任情任性的表现呢。一般来都是公开啊，不是公斤。真什么负责任嘛？是啥？一块来先去，一过年当天都跟我妈妈在笑嘛，哈。我妈说：“我妈来梳妆头啦，现在电费啊，孩子拢拢一直做哈。哎，当下被给你关电啊，你修理的电费是我妈把底一家来讲。啊，这简单啦哈，这都是保险丝孩子啊啦哈。那我妈妈就也提落来，我就落来讲，啊，你好简单，你来。我妈妈就讲。”我也不是这样说啦我也没有这样说我一次他就给他碰椅跳开因为工作久的我妈妈叫他去找碰椅做碰椅的人来修理这简单啦他在碰椅都会修理就真是他说简单啦我妈妈有一天就想起来简单这么简单不然你来来我有什么问题就开始给他跳开结果他在倒尾灯，所以以后，自然我妈妈跟爸爸讲， 简单的情况嘛，就讲是啊，含碰意你买票啊，啊一下就堵住他的嘴啊。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其实是很淋漓尽致的活着。
0: 嗯，
1: 所以他在那个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就很气啊，我就觉得不来不及，阿力都夹起啊哈，所以哇那个喷雾器一个喷，他喷到那个笑脸，就好像在揶揄我说，你看我在这里啊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说起来也算是一种。父女之间的一种亲密的表现呐、啊。
0: 嗯哇，
1: 伊就是安尼，
0: 就爱
1: 老在的人，伊古早反正伊就爱迄落人的父文来，伊就讲你个抄起来哈。
0: 哎、
1: 哦，我抄起来要出来啦，我地址你要抄起来啊。那我死的时候就爱发帖子给因呐、啊。
0: 哦，
1: 啊拜托，因囝都唔捌你啊，这样、哦、啊。不勒索的人，人一堆来安尼，伊、
0: 哦、
1: 就是希望讲我生意也是有足济人来，足、
0: 哦、
1: 老人、哦，一生就是追求一贯的，就是很任性。可是他其实是很任情，就是说，想要安怎就要安怎，就爱老人，比如、比如讲咱泼水洗哈。我们爸爸拢在讲倒泼水
0: 哦，
1: 就假日也是啦，而且暗时啦，温刀一段泼水也是哦、喔。其实泼水本来就有点困难，对吧？
0: 对
1: 某些人来讲，啊，我也唔捌捏啦，啊，像泼水时间来，超温刀打一段，人潮汹涌，
0: 哇，
1: 啊来排队哦，哈，你好一下，免钱诶，免费的，
0: 哇，好不？
1: 啊，我妈妈讲煮点心，
0: 哈，
1: 因为排队先，啊，等下等阿姐咧啊，有咧讲话啊，一个，我感觉讲我，后摆我再想起来就讲，我其实嘛有许多几款代志影响的，就讲譬如我伫以前伫迄个军校伫教书，伫中正理工学院伫教书，啊，有阵政府忽然。工作是开放探亲，
0: 嗯，
1: 我就跟家乡的人都联络到，哦，足济老兵哦，的士官长啊，嘛是排队来我的办公室、研究室里面给我感谢，请就加家属，
0: 家属，
1: 跟故乡联系，
0: 哇，
1: 是最近在去想着讲，哎呦。我要遗传这款代数机会，是正经
0: 的。哦，你就核心咩？
1: 啊，人去做兵哦，去做兵套餐，去做兵，伊在底强工作做代志，伊嘛是套餐哦，都起来，唔是兵役课的哦，哈、嗯，啊伊嘛去，啊就讲人去披红戴紫啊，啊就去啊包红包给人啊，啊像放炮啊啦，
0: 啊
1: 送那个，伊讲哦，这是。拢替咱国家伫做代志的
0: 吼，
1: 咱、来好好个，啊，家长拢会考，一直做兵拢是大事嘛，对吧？啊，伊嘛去对人去安尼，老来讲，很困嘿。我细汉的时候看，我对伊去，我爸是伫变沙发，感觉就特别。
0: 急公好义啦，系啊，咱就要讲啊，即马即种人足少个呀，足少。
1: 啊，但是伊对家庭并无什么特别的贡献啊，因为伊代志拢是我妈妈伫做啊，爱食便卡是咪？我妈妈讲啊。起码吼，我要出去吼，啊，我订购给你迄落，啊，你就甲饲落去就好啊，
0: 吼，
1: 啊，伊就甲饲落。要食饭的时候看，啊，那拢要个个波动是咁快，拢无什么叮当掉。我讲啊，我妈等下伊讲，啊，你安唔掉啦，你根本都什么饲落都，伊都无要叮当啊，伊讲，啊，你无差点哦。我哩，这款代志，一家事一窍不通，对，过年当你套餐啊，礼拜讲套餐就出门。礼拜天啊，
0: 把
1: 他出门去市场去人行棋啊嘞，阿无就拍 tennis
0: 哦，
1: 阿拢阿人叫我妈妈讲，去个吹吹来嘞，我家里中午就家里两个啊，是好戏好戏，下棋啊，中早都免吃，然后轮流登去吃饭啊，人伊拢免吃饭啊，怎么尴尬？天啊地啊嘞，
0: 哦，
1: 我爸爸就已经处于人了，
0: 任性任性
1: 任性任性对
0: 哦。老师讲这，我是来，我有刘朗雄，阿伯看我昨天买也会在我照片上，我碰碎
1: 了，
0: 五颗脸，五颗脸，讲到啊，你头下讲这哦，我刚刚好温暖哦。那想要请教老师讲，迄个您老爸吼、哦、生前你讲安尼较老累啦，就种对死亡的积极张罗啊，在你看来是讲一对生命最后的一种体贴，是种那你讲的老顽童的韧性啊，你感觉咧？
1: 我感觉两边拢有啦。你想看我头头讲的吼，我爸爸就是，我爸爸就是多情的人
0: 啊，多情，嗯，
1: 比如说我们礼拜六或者下午不用上课嘛，
0: 嗯，
1: 啊，然后困起来中岛，啊，中岛困了起来，弄个小孩子有起床气哈，
0: 嗯，
1: 啊，去整个爸爸对跟他挨的哈，啊，都为老推下来，一站一站来都来讲，你来看啊，叫一个囡啊，就爱考嘞啊，恁大家来看，
0: 啊，
1: 就是啊，等到我的女儿出生以后，她也是一样。嗯，你唔通来催伊哦，蔡韩文哦，我几根去读册啊，我伫村里，你莫打我们小，不要伫咧面皮内底安尼，安尼笑甲个个叫安尼啊，没有莫来催伊，莫滴咧，就是很多情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一个个性，他的属于他的一种。就是老顽童啊！
0: 哦，不过我刚刚可能嘛是因为老师的，你对于这些情感观察入微，然后放在心上，嗯、所以您爸爸虽然理亏啊，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刚刚就立体耶，哎、嗯、呀、啊，就哦活灵活现。哎、啊，你刚刚说快清澈这样，因为咱今晚有一个问题，讲就这人每天跟家人在一起，但是其实未必关心。
1: 对，
0: 哦，
1: 其实对的。没啊，我们常常对自己家庭的人啊、哦，
0: 嗯，
1: 没有什么上心的对了哈。啊，但对外靠的人，可能可能要做一个那种文化人啊嘞，修养啊，啥啥，啊，对，较小心一点，较细腻一点，去注意别人的情绪，嗯、但家己的人都较轻彩的对了、
0: 嗯，
1: 啊，有时候视若无睹。
0: 嗯，
1: 所以我有那教出最重要的，不是你教的专业的。地学啊，因为专家地学，你比老实讲啊，哈，
0: 嗯，
1: 你讲你要什要啊？基本上像我教国文的话，你要一定有一定要 Google 要有啥呐、嗯嗯？其实要用改的物件哈，
0: 嗯，
1: 都可以很多科技的东西都可以用取代，但是这个情谊的开发，
0: 嗯嗯，
1: 是靠咱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啊，有靠年龄的人，靠经验的人。嗯，可能都要来给稍微引导一下，讲怎样看到别人的好、嗯。我最近就跟我的孙女也一直在强调，因为伊最近生日，
0: 嗯，
1: 上周日他生日哈，
0: 啊，
1: 问到当天吃饭的时，我就跟我孙女讲哈，我你要看你那牙膏得贴礼物出来哈，拿了一个那个巴哈的那个，他在国家剧院还是哪里，就是买到了一床小小的棉被这样子，
0: 嗯，
1: 小小的，就是好像有点小毯子啊那，
0: 嗯，
1: 啊是音乐的，
0: 嗯，
1: 啊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以为的这类 label 哈，你来讲哈，鸦片的台北的很多的角落，他去吹着这工，你喜欢钢琴，所以你就他拿这种呀，他还怎么样子，怎么就说他好费心力，我说你都爱垮掉。
0: 嗯，
1: 你要看到这些东西，
0: 嗯，
1: 不是只是看到那条毯子而已。
0: 对，
1: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第二天问，媳妇儿都下回来讲，
0: 嗯，
1: 下来 message 来讲，今天早上，昨天他就抱着睡觉，
0: 嗯，
1: 今天早上起来放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给他拿起来披着，他说啊，那是我的，是姑姑给我的东西，很珍惜这样子啊，就我就觉得啊，然后他就写信来说谢谢姑姑，我很喜欢的嘞，
0: 嗯，
1: 我就觉得他我们在有在提醒的状态之下，小孩子对这个代志的东西，
0: 嗯嗯，
1: 都是以对人情的世俗的一个了解开始啊嘞，
0: 嗯，孝敬啊，
1: 孝敬对对对，啊，大家爱先看到啊，
0: 对，
1: 爱想到啊，所以。观看跟思考是很重要的。
0: 嗯嗯，其实他，我就要看老师，我想到今年那个国际书展，嗯、啊，我底下都要有一场算演讲啦。哎，偶尔看老师，哎、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呢、啊，你好，我想就想要你边上讲，哎、欸，您注意哦，这是一个国宝嘞，那一堆群众里头，我看到老师的脸，哇，我不知道怎样，我突然间就。哇，哽咽！我马赛要淋了，因为我看了另外的兄弟，我妈妈哦，哎、
1: 啊，
0: 我想啊，差了差了，我讲没落呀，我的演讲讲不下去。
1: 大海、啊，我去海里。
0: 不不，你不是海湾，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我每次去国际书展，其实都在一种很辛苦的状态。我说的辛苦是因为那个空间哈，声音都很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嘿，啊你，然后你又要好像，而且大家都人来人往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演讲的 那个情境啊，不是我们会舒适的啦。哇、嗯，哦，就赶快说啊！突然看了一个，干嘛是处理那人？你知道那种一旦挖壳，哎呀，我是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1: 啊、我刚因为是熬一场去的，我先去，因为我有较早提早去的时候，我去给你看起来，看你场面有人无、啊？就这人嘞、啊哦，很热烈的样子。哎、啊，公开给咩喇叭晒？
0: 对啊，哦，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啊！我觉得有时候那老师跟我就说，人来这个人世间呐、啊，阿、嗯、就是要体验呐、啊嗯啊。可是你体验什么？你要讲拢物质遐物件，其实那也不用啊来走这一招啊。可是有时候就体验这些人情哦，这些人情就最后聚合成为我们。
1: 对，
0: 啊、好棒，好棒。好，这里是客创意，我是卢建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廖玉慧老师，我们稍后回来。

0: Love Mom，
1: Love Mom， 我们大声说爱。
2: 统一集团向天下母亲致敬。5月6号到10号，统一集团通路指定消费满额 Open Point 点数10倍送。到 7-11 购买统一指定商品，加赠5%Open Point， 指定 City 系列饮品最低买二送二起。
1: 大千电台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波动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8: 我是卢云章，欢迎回来客创意。今天邀请到的是廖玉慧老师。那我们今天也想请老师来分享说，智人散文的底色，在别人的故事里面看见时代的缩影。老师，这本新选集啊，横跨20多年，从1950年代的父辈写到现在的孙女。那假设这本书是一个纪录片啊，你觉得这台湾几十年的人情温度有变冷吗？
9: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来形容它是变冷还是变热哈。这点景我刚刚在我心来哈，是很值得让人珍惜的。我感觉就只要你先释出善意的时候，其实回报的都是比你更就更值得你来怀念的东西。我这些年到处乱走，就去演讲去干嘛的，常常坐高铁。其实在高铁上我就看到所有的人情都会在那里面产生，包括你就看到那个服务生，他就会帮老人家这个推车子啦，帮他安排得很好啦。我几次你知道，我跟你差不多，两个人都时常在吊东西。有一次我被去带狗用 N 杠 S 叠后车室，或者挂些纪念我的，哎，人诶，作家下作为一块瓷碑啊，来电缅甸我阿个师长的照片。我想他这是被起好上好三郎啊，常常到被坑裂夫妻两个在啊，什么好像被去够用 N 杠五好像讲也被去看，我好像用强迫他要一副咖啡杯，然后我的咋的？结果呢，也后车是阿个坑咧，阿个被去你提啊，再去家庭。当他邓来是好像的回送我一瓶那个蜂蜜，结果呢，我放去车顶的时候，放在边啊，落车的时候没给你炸
8: 啊，
9: 还哎呀，那个咖啡杯嘛没给，蜂蜜嘛没给，我当然喜欢去报案了，跟你讲，报案第二第一晚上都有消息了，
8: 哇，
9: 我讲拢收拢看到啊，嘿，那你看你当时要来提啊呢，
8: 哦，
9: 好，然后我就讲嘛是。因为刚登记7辈人啊，都还分到各处。我跟我先生跟我女儿都不在同一个车厢
8: 啊。
9: 然后小朋友还分成小朋友在同一个车厢，但是分成前后这样子，就是都不地不围的，对吧？小朋友小的就比较有点害羞这样。那个小姐就会注意到，然后就发现这两个小朋友远远的看起来是姐妹，长得有点像嘛。啊，就去问因姐姐讲，恁妹妹是不是有惊？我给你摆桌会好不？
8: 哦，
9: 恁敢无大人？然后大人都伫摆咧车厢啊，好像中间是隔一个贵宾的那种。
8: 是
9: 一个比较好的座位。然后他就说哦。他就后来就跑来我那边跟我讲说，我们刚好临时有一些订的票没有到，刚好在同一个车厢里面有这么多的位置，就把所有人都 Q 座位
8: 啊。
9: 对对对，我反正在这边有发生好多的事情，包括我们扛了一个画板这样子，然后就因为错过了一班车，所以我们就等下一班车，就下一班车就2分钟就来了。刚好我们两个就我们几个，我们三个人家里三个人就啊冲，然后画板就留在那里。也是因为第二天就要那个就是要展示那个图了。
8: 对，
9: 结果那个图放在台中的火车站。
8: 哇，
9: 一马西，我拜托，这边啊，那去车上讲啊，结果马上 他就随着第二辆车子就来了。
8: 是是，
9: 就是你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很有意思哈。
8: 嗯
9: 啊，当然我觉得为家己做起是相当重要的，对吧？因为你有一个一个，每一个人都自己都是这样做。比如我去妈祖吧，我给你自己去妈祖，一妈祖去东营，哎，也管定讲做一个活动的，就是讲新娘哈。
8: 嗯，
9: 你知道战前，你知道比较早前的结婚拢无婚礼，因为战争一阵时候，妈祖有还是在那个备战状态。所以有一块老会啊，办一场婚礼，补行婚礼，啊，人大家规家伙啊，啊，拢你家孙拢就坐，啊，那个现场，啊，一个安尼圆圆的形状的一个，大家都在那边照相啊，加红毯啊，加照相。结果有一个老会啊，是一个人无先生，无家里，加一个尔，
8: 哎，
9: 结果一直在那现场，大家公家会帮他照相嘛。我就看了就很觉得他，我后来知道就是在当时人家就跟我讲，因为我是去演讲，顺便被带去那边参观。
8: 嗯，
9: 我说那他问了一个人呢，他说没有亲人，但是我们觉得即使没有亲人，他本来说不好意思来，我说没有关系，你就是来，这样就来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说走，我们去当他的亲人
8: 啊，
9: 我就给他盖印象啊，跟他那个很亲近这样子，
8: 是是，
9: 就他老泪纵横。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有照相，我孙女就问我说：“阿妈，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没有新郎？”我们就跟他讲这样赚钱的故事，他怎样子也其实先生对他不好，会家暴，然后后来怎么小孩子也远走，好像也没有小孩，好像是这样的。那怎么怎么？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给他一点温暖，这样子。
8: 对对，
9: 我们小朋友说：“阿妈，你做得很好啊！”这样子，就从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要来怎样子以身作则。然后带给孩子感知的能力，感谢感就是对情感的释放哈，要有一些加强这样的。我们小时候也是会都很单纯嘛，
8: 对，
9: 像我妈妈那个时候，他们家我爸爸是个佃农，就是主人呐， 有一些佃农啊什么的，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两三个小朋友，没有太太，然后就到我们家附近，就后来就变成我们的佃农，我们妈妈就给他一个房子住。当时我妈才16岁左右吧，16、20到20岁中间，她就都在我们这边。然后我妈妈因为他们家很穷，穷到那个给她土地，她肥料也没有，所以收成都很差。那都我爸爸妈妈，我妈妈都会照顾他们这样子。那结果后来他就决定去入赘别人家里，以为可以入赘，可以过比较，他爸爸觉得可以在那边过比较好的生活，结果没有，那边工作量更重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还有印象，我母亲那个时候就不是我有印象，就人家就会跟我讲哈，我就叙述，就说他们怎样子，我妈帮她车衣服，车两皮箱的衣服、内裤啊，什么什么什么，甚至西装。然后由我爸爸就送她到山上去，然后我爸爸回来一路上就有流眼泪，说看起来她并没有更好的生活哈。但是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生在吃喜酒的时候就跑过来给我妈妈，就拿一个红包要给我妈妈。我妈就两个人嘛，推来推去安尼哈，啊，结果我就坐在边啊，伊讲就是应该拢无滴未惊咯，坐伫迄个缝纫机边啊，诶，缝纫机不是有凸出来一块，我就坐在那里，看人掐衫呢。因为是我甲四岁阿哥未要惊咯
8: 哈。
9: 伊就讲是阿公阿花等我了问我妈是啥人，啊，你啥人俾落你钱？那个佃农给处理那个佃农，他我妈妈20岁的时候，帮他置办嫁妆，然后来给出去，我们爸爸带伊去山顶啊咧。啊，打刚回来时，我当下回来时就三比八，我妈妈就自己养的鸡就炖鸡给他吃，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看到爸爸去帮人家报税，妈妈去帮人家吃衣服，反正就是讲我妈妈一直。也，他一生中讲的最多的话就是“你假人去给买行囊细妞”。
8: 嗯，
9: 所以我常常记住这样的话，就是说人间其实，靠有来靠有钱靠有来的人，都好人一斤嘛。
8: 啊，
9: 人点点嘛，也回报你细妞，但是四两并不见得就比一斤，
8: 较
9: 简单。
8: 嗯，
9: 可能对你来讲是 要更加困难的。
8: 是，
9: 但是爱我这里心情的就那、要多释放一些东西。我当我们穷的时候，人家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怎样环抱？即使我们的能力不足，也要表示一些诚意，这样子。
8: 哇，这都是善意耶！哦，老师，你某些工行妈妈的心结，那个工行孙女的梦，这种跨越三代的女生的女性的叙事，让你对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哎呀，
9: 家哦，在对我来说，传统的家就是我妈妈那个家，它是一个约束，
8: 约束，
9: 就是一个秩序的建立、就我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可是我觉得我妈妈一直想把我弄成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是我是力有所未待，所以我规工拢红怕好、那个以前就是打骂教育嘛。我妈妈够，你喜欢嘛？十五岁的做妈妈的人，有什么困难？阿哥一大家子，阿哥爱去人家做产的时，你得爱去煮点心红家，就是很困难的嘛。说那我的。代志个那古摸嘞哦，就做嘞吼啊，等下就靠哦，靠讲哦，人大家讲男生爱女生，男生爱女生呐、啊，说谁男那假扮的男生爱我的爱我啦，我妈说阿刚无爱，我无啊，阿无的我靠啥啦，就干嘛就麻烦嘞，我代志都做不了啊，你怎么这里好点都开始看嘞，飞燕南飞哦，啊就开始靠。我妈讲阿姐你靠啥啦？我无啊，我嘛唔知道，啊唔知道你是靠啥啦？阿都唔知啊，阿不用卖靠会使无？无啊，当妈妈你好啊，靠好无啊？你我妈讲啊，我们家死哪道理？就是都变晦气了嘛。来我去他妈靠啊，两个啥也都怕呢。可是后来我慢慢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小孩子都有各种的不一样，就是说。他有的个性敏感，有的什么，他看到飞燕南飞，可能就想到，哇，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我一块来苍凉的感受，所以才后来我才走上写作的路子嘛，
8: 对，
9: 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跨逃跨这，嘛是红帕，就是啊红帕，刚刚就我给打了，因为看了很多书，宁可被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前的教育是，对我来说。有时候变成一个负面的教材的，就说我应该从玩弄红牌戏，玩弄工，我还好，就是我不会说很怨恨，但是我会说，我真的阿伯大海，我一点不爱玩弄你啊！你啊，伊讲伊就挑钢，我唔是挑钢，妈妈我无挑钢，我就是，比如讲你提来哈，我要上哈，啊都叫你提诶，啊我上，啊你也是呐。我你也知道我讲不出来，你就挑钢哎，啊！但是我不是啊，我真的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那就是反应迟钝而已。跟我姐姐他们都知道要拿什么，就是我不知道要拿什么。
8: 懂吗？
9: 哇！你我说你煮啥？你什么牙刀啊？不是切啥啊？哦，我就哦，原来是拿刀子。后来你妈妈一人忍不住就拿棍子就来打，所以每一回我都会说。我都唔知道，正经唔知道，唔是听讲诶。我阿爸一点不爱咧玩弄阮囝咧。啊，长大了以后，的确，我在从小的时候的那种，比如说小时候在学校里面被孤立，因为转学生被孤立啊，然后我就会想到，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特别注意那个在这校园里面独行的小孩。我们在分配写论文的时候，
8: 对，
9: 啊，写报告的时候，总会有人跟不上。好像不知道应该进到哪一个组去，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状况，所以我都会哦，起码不急，起码打给由老师来分配，不要说你把集团座位，集团座位，那比较嘛是过集团座位，集团座位，哎，学会觉得也想回去不同的组织一直，所以你要学会跟你不熟悉的人一起交往，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合作啊，什么都。因为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免除那个小孩子的尴尬，
8: 对
9: 那个心里的难受。我妈妈一直打我，我就不打小孩，尽量不打，但不能那个儿子偶尔做实在是不像样的时候，我还是会修理一下啊。啊，总而言之，就是讲你伫细汉的时诶家庭来对受到的一些但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以前也其实是有点。觉得啊，人去人到的时候，妈妈拢就慈祥。但是，咱去人到的时候，人拢嘛，妈妈拢嘛就慈祥。
8: 对啊，对啊。
9: 问别人来，问妈妈，但是我无啥去注意到这个代志，你注意到家己受的委屈安尼。 像我上大学，我就把台中的志愿全部都拿掉，我就要远走高飞，觉得受束缚。可是我现在希望的是，我们的家是一个组织，一个完美的组织，当然不是会很完美啊。比如说我的孩子，老大现在结婚生孩子，他们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比如说已经到了十一点十二点，讲，我说哎，孩子，你赶快啊！你那个车子，他留这个车子是放在师大的，他十二点就关门
8: 啊。
9: 他常常讲到十一点多啊，还不走，我就一直在催他，然后就说好了，没关系，但如果真的不进不去，我就停在外面就好了。这样，可是他走了以后，就心里觉得很安慰，说急救一波，准备他给个照
8: 啊，对啊，
9: 来处理。虽然他们回来以后就开始滑手机啦，在那边趴着睡觉啦，我媳妇也是一样，很自在的。那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份自在，让她觉得没有受束缚。
8: 对，
9: 就不像我做媳妇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套早都起来都安嘛。你只要困个倒嘛，毛巾我拢搞温馨补工。既要阿妈妈做要做一起哈。阿玲小后是一点我家明家是卖万坛称赞哈，我得继续做一起哈。啊，直到老还是哈。阿总还练呐，哈，我那新妇说啊，我给你，你老是用我传你出去吃嘞啊。我说好，总是有一种备份方案在那，他没有说我来走哈，不过啊也很好，这个实在一直，但在爱体察就是世界的变化，
8: 对啊，
9: 他其实就是外在

0: 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我是卢金堂，欢迎回来科创。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廖玉慧老师，老师的新书《希望能做一样的梦》。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非常好看。我刚刚有跟老师说啊，这是我们家早晨的读物哦，我喜欢念给我的女儿听。那我太太在旁边会笑哈哈，因为我觉得不只是笑，我觉得有一些也是心里头会暖暖的。我觉得老师这本书真的写得好棒哦。那老师说这个书名是孙女的愿望，怎么会这样子的？好有趣。
2: 他说，有一天讲阿妈咱。咱今麦较早来困的哈，我讲哦，阿要创啥？我要跟你斗阵困哈。我希望讲，咱暗时拢用做同款的眠梦啊，做梦哈，要梦到啥？第二天咱起来是彼此来讲，我做什么梦，你做什么梦啊？我想这个点子很特别啦，对吧？对咱大人来看，就第二天早上我就讲，阿你。你梦是啥哈？你说哦，我煞未去做梦嘞哈。哦，啊，就老二、老大就讲一个梦啊嘞啊。啊，老二就讲伊未记，提议的人未记起。过几工，因唔是大刚刚都在离婚遐嘛哈。过几工来时，伊讲阿妈，其实我迄工有做面包，但是我未记起啊。迄阵未记哩，伊家早起来想无。落尾我伫老年行的时，就收到这个梦。我說你做啥物梦？我都梦到讲我考试百分。梦到我伫迄落客厅啊，伫遐食饭，客厅食饭哈。内底因为就侪人咧，我啥物人？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哥妹妹、姐姐哈，阿哥阮外婆、外公，还有那个舅舅安尼。都两个月两个小家庭的人。啊，因为人伫内底，你食，阮伫食，啊，结果落来，大家人食饱，拢过来食，迄落吼，啊，咱就发红包啊，啥，啊，大家做伙吼，足欢喜。我希望以后咱嘛是拢用安尼。哦，又干嘛？哇，这个梦就是我的梦，
1: 是
2: 就是我的梦啊，哈，就是他说，我们希望我们来做一样的梦。忽然间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啊，我一点啊，本子都没不关下山，
1: 不用这些啊，
2: 因为这些就玩不完的。所以基本上是其实是全家的合作，就是来对人，就包括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姐姐，都进到这个嘛。然后包括我接触的学生、老师，还有帮我们打清扫的啊，然后就是外面的。接触的人呐、啊，都在里头，等于是我的整个人际关系的网络的在里头了，然后封面是我先生的话，其实那时候封面是出版社有帮我设计了几款来，我就拿给我们的闺蜜说哪一款比较好，结果大家都选，包括我先生的那一款我自己做的哈，然后他们大家都没有选我那幅，只选了一幅很轻柔的那种，然后很美，是很漂亮的，对吧？可是我就觉得说，我需要的并不是美丽，我需要的是温暖，所以我就把我先生那一幅他画我们庭院的图哈，就放到那个当封面，这样等于是全部的人都是我所重视的人啊。
1: 对，
2: 集体的合作，
1: 对，大家等于全家一起来做出这本书，
2: 对，全家一起来做书，
1: 对，
2: 那演出的人也都是我的家人，
1: 对啊，而且就完全呼应书名，
2: 对，
1: 希望能做一样的梦，
2: 对，
1: 我很喜欢这本书，但老师的著作我都很爱哦，然后刚好那一天我在读的时候，刚好有一篇是谈到有一个学生后来写信给你，然后他。就是同事看到说，哎，那他是住在疗养院
2: 啊？对，
1: 哇，我就想说，对，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的一个题目啦，
2: 对，
1: 很多人都有心理上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会尊重，可是我好像没有听过一个人像老师那样，哇，好用心，你卡点为 K 行一开杠，
2: 我其实足侪学生咧，我写了很多很多学生的事情，你这个实在是一个让人其实有时候有点焦虑的年代哈、所以那就嘛不是讲起码得特别的，可能以前拢人拢敞开，如果有忧郁症，有什么无什么正常的话，当然人拢该眯起来，无爱有一出来看，啊，起码在学校里面足侪学生拢有自己的困难，
1: 是
2: 那。 大人会说啊，受挫率很低，我不是

0: 么讲啊，我是认为他们更敏感一些。
1: 对，
0: 对于生活有，比如我们看有学生的作文，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比我们进步很多。
1: 嗯，
0: 他们写的东西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写不出来的，可是他们写出来。可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啊，这个时代哈，这种那种什么东西。是江河日下啦，天都败啦，其实是因为你没看到意大利写的作文，
1: 嗯，
0: 我查哈啊，然后我就所以我不轻易讲说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一代强过一代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社会的进步的法则嘛哈，
1: 嗯，
0: 所以不要说啊，我加盐比这，你加米加嘴啊，你加嘴盐你是要创啥？你是要创啥？应该增加高血压的可能而已啊！啊，我加酒比你加老开嘴，这个东西这种话都不要再讲了，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年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啦，
1: 嗯，
0: 除非你有从里头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要去欣赏现代小孩子的进步哈，
1: 嗯，
0: 他们的那个那很多的很忧心忡忡的小孩，他们可能有些是基因吧，我觉得他并不见得是有什么大的挫折，
1: 嗯，
0: 有的是怎么样的，反正种种很多。那我大概在就我教书37年，大概有比较后段的时间都是在做辅。我觉得我花了很多的心思是在做辅导学生，
1: 哦，
0: 像这个忧郁症的小孩，有的是人格违常的小孩，
1: 嗯，
0: 他们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乖张的行为，
1: 嗯，
0: 那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就被抓进去什么北投什么狗那个有精神病院嘛，
1: 哦，
0: 啊，其实他平常都很正常啊，
1: 嗯，
0: 那只是发作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这样他就被抓进去，警察就抓，然后就送到那里去。那那他就打电话，他有那时候是用电话卡要打电话，
1: 嗯，
0: 他就跟我在夏天大热天暑假的时候，那我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他就打来了，就讲很久，
1: 嗯，
0: 讲很久。我妈妈那个时候生病了，就在客厅里面听不进去，伊讲啊，伊都在笑，你对笑哈，啊，你伊都。公干如啊，你可不可以什么寄卡片、电话卡好一样？我说妈妈，伊嘛是别人的囡啊，哈，
1: 嗯。
0: 我讲，但你真幸福，你的囡拢足疼你哈。啊，你以前嘛拢足疼完，啊，但是为人家庭都唔是安尼啊，哈，
1: 嗯。
0: 啊，小孩子除了委屈，啊，就是他是隔代教养的啊，
1: 嗯，
0: 然后觉得父母都不爱他，
1: 嗯，
0: 所以他，我觉得那个也是非他所。能够控制的，就是他就是好发起到了这样子。
1: 嗯，
0: 那我怎么惨挂都不会差比，
1: 嗯，
0: 啊，想被差比，
1: 嗯，
0: 因为我一起其实是伊家讲，老师你用叫这几个老师来看我，我安尼，
1: 嗯，
0: 我讲，伊讲，伊家己嘛讲，伊可能未来安尼
1: 哦，
0: 我讲不要用我门框买咧，结果呢，啊，伊叫乖乖的蛮好安尼，
1: 啊，
0: 伊乖乖的蛮好，啊，当然，可能伊安尼讲嘛无唔对的，因为我。这么努力的去也嘛无什么功效啊嘞，
1: 嗯，
0: 我，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花心思下去，有时候未必有那样子什么成果，
1: 嗯，
0: 但是你知道那小孩子在那一刻是好的，是安心的，老师有去，
1: 嗯，
0: 还拿着汉格的衣服啊，
1: 哦，
0: 外套啊什么，
1: 哦，
0: 去给他穿，一共被抓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嘛，
1: 哎呦，
0: 啊，或者给别几块内裤啊，然后小衣服我就带，
1: 嗯，
0: 韩式他们两个身高差不多啊，
1: 嗯，
0: 都可以看一眼呢，啊，但是好像短暂又好起来了啊，一些啊，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追踪他的，
1: 嗯，
0: 都会有人来跟我讲说，老师你放心好了，他已经。高考，
1: 嗯，
0: 他已经又考上什么学校？他已经又考了，可是事实上，他后来，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学校闹了乱子以后，终于考上研究所，又考到那个辅大去，
1: 嗯，
0: 又在辅大又闹了乱子，然后他考上博士班，考上政大，
1: 嗯，
0: 他就要考猪的对了，
1: 嗯，
0: 他等于就是有一些奇怪的电路哦，也来没通了，
1: 哦，
0: 所以啊，各位在政大就被退学了，
1: 哇，
0: 退学他就去，嗯，好像就又去怎么样，就做那个什么。工作啦，在高考他也考上了，
1: 嗯，哦，
0: 外地的题坑坑巴巴坑坑巴巴，那我们也只能够远远的看着他这样子，
1: 嗯，
0: 想起来也有点伤心了，嗯，
1: 没有啦，但是老师你那远远看着他，就是你的视线都在他身上，你是在关怀他的，你是在乎他的，
0: 那
1: 我
0: 不知道他能不能充分领略啦，但是我也 有时候也要想说，这就是阶段性的帮助哈，就是我们做老师的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
1: 是，
0: 就你这个阶段来对咱尽量安尼。
1: 对啦，啊，我刚刚你一开始讲这是临终嘛，因为咱的生命临终啊嘛。会到不能再生的时候，那在那之前，我们就尽量用钱。
0: 对
1: 对对啊，给他田老师公说，那就温暖就好哎，真欢喜，谢谢老师给他来。
0: 好，多谢。
1: 我们客舱里，我们下次回来，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总统赖清德正在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不过出发过程一波三折，针对中国势力干涉塞西尔、摩里西斯及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领空权的事情，非洲联盟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主席日前也在社群媒体发文表达愤怒，我国外交部对其坚定立场深表认同，也认为主席的发言明确代表非洲公民社会对于外部霸权宰制非洲的现象已经有所觉醒。又在吃豆腐了，中国持续强化一个中国叙事，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表示目前正在埃及建立开罗宣言纪念碑，并强调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二战结束后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旧金山合约》取代《开罗宣言》等政治声明。该合约并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统治过台湾，所以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保安警察大队第三总队负责我国海关关务检查，年初透过大数据统计抽验几个货柜后，发现有一批二月份从中国进口来台的骨灰瓮竟然在外箱上打印台湾制造 MIT 微笑标章。另外四月也发现有一批从中国来的脚踏车辅助轮外箱也标有台湾制造，随即将不法业者送交主管机关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认定裁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上周朝野协商三度破局，立法院长韩国瑜周三将在协商第四次，不过国民党党内对军购案金额意见分歧，目前传出有多数支持8000亿的蓝营地位，不排除在明天党团大会上发动表决投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却表示，党团是坚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 N， 从来没有动摇过。台北市有民众住家被老鼠入侵，大安区、中山区等街头更随处可见老鼠乱窜，整个城市变成大型的米奇妙妙屋。市府为了防治鼠害投放大量老鼠药，虽然市府坚称这些用药是中央许可，来源合法，但还是被质疑是随意摆放。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台北市府应该公布投放老鼠药的地点，也认为市长蒋万安应该动员跨局处处理。台湾护理人力目前面临严重短缺与高流失率，但以过去两年护理师国考统计来看，每年取得护理师执照者大约7到8000人，及格率只有1/5到5/5，偏低。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将检讨命题方式，但不会影响专业标准，目标是让考试更贴近临床需求，培养能真正上手的护理人力。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中高量级。以上是这一节综合新闻。
2: 在一个神清气爽的午后时光，
3: 有个少女捡到了一个神灯，唤醒了精灵。
4: 女孩，你可以许3个愿望。
5: 真的吗？我想要音乐、美食、玩乐，一次拥有。

0: 这是好好先生所演唱的《星期一吃素不吃醋》。十一点，十一点零八分，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 99.1大千电台，2026年5月4号天赦日的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大家好，我是阿嘉欢。
0: 特别提到天赦日是今天很特别，原因是什么呢？
1: 土地婆生日嘛，
0: 一年一度的天赦日刚好在这一天，刚好也是土地婆的生日，所以人家说哇，这个是喜上加喜这样子，所以这一天当中呢，你可以利用下班时间去了齁，然后有些人昨天就去了，前一天就开始先去这样子，就是不论你个人本身当中有没有什么亏欠，或是你觉得是不是对谁有点不好意思或什么，都可以天赦这样子。
1: 而且据说有六种不对，不是六种，是四种人可以去拜，这一天的话效果会更加的明显。第一个就是事业不顺的，或是久病在床的，或是有官司纠纷的朋友，在这一天的话可以诚心的去忏悔，这样可以化解厄运，而且呢还可以事半功倍的来补足这个财库，迎来转机。
0: 另外关心天气的部分哦，这个气象粉专呢天气风险有提醒，这个晴天呢短暂只有放晴两天，然后又有一波封面要来接力道，实际就是说呢，你看礼拜一怎么起床之后天气蛮好的哈，哎，事实上是晚上开始，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是温度下降最快速的时候，同时也是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这是第一波的梅雨来了。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想说，哎，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啊，
0: 没办法，
1: 难道气象署骗我啊？然后想想应该不太可能，
0: 他说的是今晚，
1: 我还是把雨衣给带着。
0: 好，来，接下来分享六个讯息喽。很快哈，母亲节要到了，你知道是哪一天吗？
1: 就下这个礼拜天。还要说下个礼拜天，
0: 说的非常的好。
1: 不然呢？不是这个礼拜天吗？
0: 5月10号。
1: 哦，你要我讲出日期是？
0: 有点为难你了。
1: 因为都记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母亲节嘛。
0: 所以呢，有人说呢，除了送该有的礼金，好、哦，该有的这个蛋糕之外呢，接下来送健康也很重要。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妈妈应该很喜欢我吧？她说：“对，你说的对，礼金、蛋糕先有之后再送健康。
1: ”什么都有。妈妈很辛苦、啊、好不好？那你说要送健康的话，推荐大家其实可以带妈妈去健康检查啦。
0: 是，
1: 而且是那种专属女性的健康检查，我觉得不仅可以让妈妈在环境当中比较觉得舒服安心惬意，而且呢又可以把她身心都照顾到。
0: 对，那我们刚好合作到就是博泰健康管理中心，他们最近有这个专案嘛，齁，就让这个妈妈们呢体验一场的美好的健康之旅，所以博泰健康管理中心为我们女性精心设计了一个
1: 尊崇女人的健检套组。这个健检套组里面呢可以有心肺，然后还有女性的像乳房啊骨盆腔这些重点的健康检查，都可以在尊崇女人健检套组里面来一次搞定它。
0: 所以啦，就是母亲节的时候该送的礼金，该送的这个大餐齁，还有蛋糕丸之外呢，
1: 还有健康，
0: 健康也很重要，健康检查用照顾健康来表达对妈咪的爱。所以博泰健康管理中心电话号码是
1: 0800-323-188，0800-323-188，准备卡起来哦。

0: 师。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正点来开笑。
2: 臭酱。
3: 在我们讲笑话之前，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11月12月的发票千万得主有很多位，目前还都没有去领，明天就要充公咯。啊，
2: 是谁？这个
3: 有没有可能是你啊？
2: 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我查过台中的，是不是台中是不是没有在我家附近的？
3: 就是他是说目前还有很多位啊都还没有去领，那明天是最后一天充公日，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温柔提醒，如果您个人本身哦这个觉得你有可能会中的话呢赶快去。那我首先第一题就问一下阿昏好了齁。
2: 好，
3: 有哪一个汤品是融合的三个姓氏在里面的？
2: 有哪个汤品？
3: 因为你是吃货嘛，对不对？所以对于吃来说的阿坤就是专家哦，吼，这专家当中呢，一定不会错过这个东西的嘛，对不对？
2: 汤品哦，
3: 对，
2: 你可以再缩小范围吗？
3: 最后一个字是汤。
2: 废话是不是？
3: 三个姓氏啊，汤是不是个姓氏？
2: 酸辣汤哦，
3: 酸有姓酸的吗？
2: 有姓酸的吗？玉米浓汤也没有啊，
3: 你往那个比较欧式的料理当中去，它会有一个前菜，然后也会有一个汤品。
2: 海鲜没、不是，
3: 第一个字是螺，
2: 罗宋汤。完全没有想到。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啊？剥皮辣椒啊，蛤蜊啊。
3: 是园长，你算厉害好不好？哎，我们来看一下永和的，你先讲好了。
2: 好，这个快要考试了。
3: 是，
2: 妈妈呢就跟儿子说：“儿子啊。”你明天就是平常心去考就好了。
3: 对，
2: 妈妈已经帮你找好后台了。
3: 嗯哼，
2: 这个后台蛮硬的，但是就是那个流程必须要再走一次就对了，这样子。然后儿子顿时安心了不少，说：“真的吗？谢谢妈妈啊！对了，妈，你找谁啊？是我认识的那个阿姨嘛？这样子。”
3: 对，
2: 妈妈就说：“观世音菩萨。”后台很硬，没错。
3: 这个卖水饺的饺子馆生意不太好，老板呢就招这个，就一直想要应征一个美女来做促销，来了一个外国的美女，老板问说：“你会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华语吗？”这样子，女生说：“会一点点。”老板说：“那你就在门口喊说水饺，吃碗水饺，10元一碗，来碗吧。”这样子，水饺，吃碗水饺，10元一碗。来碗吧，好、哦，来一碗嘛，
2: 好、
3: 哦。然后呢，这个外国女生说：“我去门口试试看哦。”结果她出去两个小时，生意兴隆，哈、哦，大爆满，而且吃完的客户都不肯离去。老板好奇出不去看一下，说：“她怎么喊，知道吗？睡觉，睡觉，吃完睡觉，10元一碗，来碗吧。”睡觉，睡觉，水饺。
2: 请问一下，这个笑话是谁给的？
3: 你猜。
2: 那我知道了。
3: 对。
2: 哎，那个送上最后一个压轴
3: 好了。OK 好了，
2: 谢谢杰哥提供的。来，公车上面呢有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位先生的皮夹，
3: 是。
2: 然后呢，一个妇人他就轻轻的拍小偷的肩膀说：“
3: 嗯，
2: 别忙了，他的钱都被我搜光了。”
3: 哎，
2: 然后小偷吓一跳，就转身拱手说：“
3: 哇，高手高手，
2: 佩服，原来是前辈哦。嗯”夫人就说：“我不是你前辈，嗯、我是他老婆。”他的钱都在我这儿，
3: 是你不用再找了，没有的翻了，我先翻过了。
2: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快乐。

0: 一万个开心的理由是要来跟那个张学友做一个互动，
1: 因为一万个伤心的理由
0: 黄明志的歌曲啦。11:32，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我小温，
0: 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国片或是有电影制作计划的朋友，这个消息的话，你仔细听一下，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正式要启动台中拍115年度的奖励电影事业的计划，要来支持更多优质的电影，所以呢这个计划主要是锁定两大类型，
1: 第一个是剧情长片，第二个是动画长片。每一个案子的这个优质电影诞生呢，最高可以拿到新台币500万元的奖励金，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征件了，会一直征到6月30号的下午5点截止。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可以多来台中拍片啦。你知道有在台中拍片的电影大概有
0: 蛮多的，我前一些时日当中真的有注意到这个场景好熟悉哦
1: 就是在台
0: 中也有，还有武道馆那边也有拍过，然后现在可能会拉到我们的那个绿美图去、那我觉得绿美图是一个还蛮好拍的地方。那我个人本身呢，这个洲际汉神算不算台中景点？
1: 算吧，
0: 汉神洲际
1: 算了。
0: 我觉得它的顶楼蛮漂亮的，蛮适合走的，我自己都觉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台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拍，包含这比较什么，我们彩虹眷村那边也很适合拍。然后你到我们这一个武七去的时候呢，武七有一个民那个警察的宿舍，那个地方也很有日本味，这样子
1: 就是日本宿舍的那个感觉。
0: 就真的要去好好走一下我们海线，有很多的景点，然后呢包含就是我们在这个山线部分的山城也有很多的景点，牛骂头那边也有很多的景点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可以来台中拍。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0: 真的、哦、你吃他一年吗？然后
1: 不是，他是一部电影他有去秋红谷黎明新村那边拍，然后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是还去那个湖心亭那边拍摄吗？
0: 是台中公园的、
1: 哦、台中公园那里，然后包含浙江矮郎的电影版、哎、其实也都是在台中拍的。
0: 浙江矮郎电影版是我们电台拍的真的有啦，还有我们取景啊，还有我们这边取景，我们都、
1: 啊、
0: 对，那是我刚好在新闻值班的时候
1: 有拍到你是不是？
0: 没有啦，当然没有
1: 好啦，那其实这种台中拍计划呢已经推动好几年了，那成果还蛮亮眼的哦，像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电影之外，还有非常经典票房很高的周楚除三害，然后返校啊，甚至是拿下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废弃之城，它的背后其实都有台中拍的支持。另外接下来也有不少备受期待的新作品也是有在台中拍的，譬如说纵邪寺，
0: 这
1: 我想看，对，肉粽的粽，纵邪寺、嗯、然后动作片玄命一线，以及很多人从小看到大终于要出第二集的魔法阿妈二，你期不期待？
0: 我记得那时候是文英阿姨配音的对不对？
1: 是说要把阿妈卖掉，
0: 对我记得、哦、
1: 对，这些电影也是在这个台中拍的计划之下会逐步的来推进。
0: 嗯，
1: 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有提到说，现在的补助方式其实不只是单纯的给钱而已，是投资加补助的双轨进行，再加上台中市政府的协拍资源，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剧组呢更愿意来台中拍摄，同时也把台中打造成一个对影视产业非常友善的城市。
0: 所以啊，详细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中市的影视发展基金会的官网来查询，记得截止的时间是
1: 6月30号的下午5点为止，不要错过咯。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

这个贝森特宫啊，哦，过去美国哈，那、哦、像你走马拉松，即马已经到终点线冲刺，意思是哪？意思是讲特别耍啦，哦。那么这个啊，贝森特宫啊，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因为啊，伊朗啊已经被美国制裁几十年，哦，所以呢，伊的设施一直啊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哦，我想伊就是即马咧看伊朗这个崩溃的的艺术了哈、哦。好，那另外啊，我们啊来看重要的国内新闻哈。哦啊，阿贵街啊，柯文哲提名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哈、哦，或者徐春英不？哦，这个徐春英啊，未来后来啊，被说他就是共谍，哦，他啊涉嫌对啊这个到对岸哦的势力，把对岸的势力引进台湾的选战，然后对台湾啊的这个中国配偶的群体进行监控，所以呢啊，这个今天媒体讲啊。徐春英的在台湾的定居资格还有他在台湾的身份将丧失、哦、他的健保啊、这个也会被啊、注销。哇送啊给他来送、哦、就把他送回去中国吧。那因为这个徐春英啊啊当时啊就很有争议。他不要民众动啊柯文哲不敢用主要个提名一个李珍秀好二级吧。好，那不只是他要可能被送回中国，他这个是担任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的负责人，因为这个李监事他都没有依法改选，哦，乃静博加辅导公立爱改选他也不听，所以呢，这个依人民团体法，他可能也即将面临解散，好、哦。我感觉这个解散当然他还可以再组织其他的齁重点就是人爱个上等于中国了齁。那今天给阿强的啊齁来了两架战机八艘战舰三艘中共的公务船继续来侵扰台湾。我的想过去没问郑丽文啊你不是说习近平啊这个对我们好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打台湾打干嘛来齁那今天啊，郑丽文打惊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讲国民党内乱吗？好、哦，朱立伦要求被告清业，卢秀燕要求被告清业，啊、赵少康要求被清业，好、哦，含这一个啊侯友宜都出来讲啊，他赞成行政院的版本，好、哦，虽然金家一波讲，显然他讲的是1兆2500亿，结果今天郑丽文啊，嚯、哦，接受啊这个媒体访问。他表明说，就是要坚持3800亿加 N 的原始版本。哦，伊讲啊，恁那是反路，去用大反美或者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哦，那安尼啊，哦，国民党更加要说清楚啊，为自己辩护啊。恁那是反路和有压力，哦，被贴标签。伊讲啊。把这个锅甩给我，我来扛啊！你扛个挖哥啊，扛！那选举输到凄惨落魄，你能扛什么？哦，算是别人咧算，你也唔免算啊！哦，但是啊，这个他今天出来打酱油，因为明天啊，国民党要再开党团协商会议，哦，所以伊今天是出来定调，就是讲明仔载不准有人啊，这个啊反对，哦伊讲媒体瞎讲啊，他啊、这个有赞成8000亿的啊、这个案子，伊讲从来他都没有赞成8000亿的哦。他说8000亿从来在国民党都只是少数意见哦，这出逼咯。伊跟那个李美相，伊李美卢秀燕嘛，你少数嘛；朱立伦你少数嘛；侯友宜你少数嘛；赵康你少数嘛；甚至于韩国瑜少数嘛。只有他多数了，只有他多数哈。以前啊，我有讲过，伊未出魂这个纪念脸，为什么？因为选党主席的时阵，都是在黄复兴啊，哦，在接近这个深蓝或者是红统的黄复兴，给挺起来啊。

伊较有可能去处分处分纪凌莲呢，所以今日啦，伊讲啊，哎呀，那个事情啊，哦，已经翻篇了啦，卖讨论啊啦，变鬼啊啦，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这嘛是咧修理赵少康啊，赵少康公他至少啊、哦他应该要把副主席辞掉，啊、哦，甚至被开除。哼，伊根本完全不咧修赵少康，你知道他以前点了你上赵少康的节目呢？哦，对人家毕恭毕敬呢？啊，即嘛是安尼呢，做主席就无同款啊呢。好，这个啊，赵少康啊，今天有回应，哦，伊讲啊，郑丽文公支持八千亿那是少数，哦，赵少康公啊，那是安尼，那国民党党团的傅昆萁四月二九开会时阵，表决啊，唔得结束啊，都大家拢支持3800亿诶，表决就过关啊，哦那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要这个再开呢？而且他刚计价嘛，做追啊，里面参加的委员也很多啊，哦，赞成哪一个案子多？是8000亿还是3800亿？蒙着你们的灾啊！哦，如果是赞成8000亿的多，这几天国民党就不用强力动员找黄复兴打电话啦，哦，到处跟党应该是他讲的是3800亿啊，哦，伊讲啊，都是因为大家积极备钱的，所以呢，国民党动员黄复兴啊，到处打电话给立委施压啦。哦，伊讲那是支持3800亿的多，哦，那明仔载根本都没开什么会啊，因为一定会过嘛。哦，这个而且你还要跟民众党协商，民众党今天上新的是黄国昌已经提8000亿的这个版本了哦。哦，难道你不用跟民众党？这个意见纳进来吗？好、哦，伊讲那是只有一种意见，就是大家支持3800亿。那明仔这边开会啊嘛，哦，这个啊好啦，伊讲郑丽文你呐，感觉讲安尼是算尊重，安尼就算尊重吧。哇，赵康应该很生气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我是卢云章，欢迎回来客创意。今天邀请到的是廖玉慧老师。那我们今天也想请老师来分享说，智人散文的底色，在别人的故事里面看见时代的缩影。老师这本新选集啊，横跨20多年，从1950年代的父辈写到现在的孙女。那假设这本书是一个纪录片啊，你觉得这台湾几十年的人情温度有变冷吗？
2: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来形容它是变冷还是变热哈。这件事我感觉在我心里哈，是很值得让人珍惜的。我感觉就只要你先释出善意的时候，其实回报的都是比你更就更值得你来怀念的东西。我这些年到处乱走，就去演讲去干嘛的，常常坐高铁。其实在高铁上我就看到所有的人情都会在那里面产生，包括你就看到那个服务生，他就会帮老人家这个推车子啦，帮他安排得很好啦。我几次你知道，我跟你差不多，两个人都时常在掉东西。有一次我被去带狗熊 N 杠 S 的后车室，或者挂些纪念我的。哎，人诶，做家下作为一块瓷碑啊，里面有我甲师长的照片。我想，他这是要寄好，要送好啥人啊？常常到要坑你的夫妻两个人啊，想学生要去，够用 N 杠五学生讲，伊要去看我啊，学生用强迫他要一副咖啡杯，然后我就砸你。结果呢，也后车是啊，坑了啊，就没给你提啊，才给你吃掉。啊，但他回来是学生就回送我一瓶那个蜂蜜。结果呢，我放去车顶的时候，放在边啊，落车的时候没给你炸啊，还哎呀，那个咖啡杯嘛没给，蜂蜜嘛没给，我当然是去报案了，跟你讲，报案第一晚都有消息了，哇，我讲拢收拢看到啊，嘿，那你看你当时要来提啊呢，哦，然后我就讲我是，因为咱登记七八人啊，当然分。各处我跟我先生跟我女儿都不在同一个车厢然后小朋友还分成小朋友在同一个车厢但是分成前后的样子就是东西不地不围的对吧小朋友小的就比较有点害羞这样那个小姐就会注意到然后就发现这两个小朋友远远的看起来是姐妹长得有点像嘛就去问你姐姐说你妹妹是不是有怕我给你摆桌会好不啊，恁敢无大人？然后大人都伫别个车厢哦，好像中间是隔一个贵宾的那种
1: 是
2: 那个比较好的座位。然后他就说他就后来就跑来我那边跟我讲说，我们刚好临时有一些订的票没有到，刚好在同一个车厢里面有这么多的位置，就把所有人都 cue 座位对对对，我反正在这边有发生好多的事情，包括我们扛了一个画画板这样子，然后就因为错过了一班车，所以我们就等下一班车，就说下一班车就两分钟就来了，刚好我们两个就我们几个，我们三个人家里三个人就冲，然后画板就留在那里，也是因为第二天就要那个就是要展示那个图了，
1: 对，
2: 结果那个图放在台中的火车站，
1: 哇，
2: 一马西。我拜托我不要那个去车上讲啊，结果马上他就随着第二辆车子就来了，
1: 是
2: 就是你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很有意思哈，当然我觉得为自己做戏是相当重要的，对吧？因为你有一个一个每一个人都自己都是这样做，比如我去马祖吧，我还记得自己去马祖，去马祖去东营也是管定讲做一个活动的，是讲新娘哈。你知道战前，你知道比较早前的结婚拢无婚礼，因为战争那时候就马祖有还是在那备战状态，所以有一块老会啊办一场婚礼，补行婚礼，人大家规家伙啊，拢你家孙拢就坐，就去欣赏。

0: 哎呦，就是安尼圆圆的形状的一个，大家都在那边照相啊，给他红毯啊，给他照相。结果有一个老会，反正一个人无神心，无惊离，跟他接的你啊。
1: 哎，
0: 结果一直在那欣赏，大家公家会帮他照相嘛。我就看了就很觉得他，我后来知道就是在当时人家就跟我讲，因为我们去，我是去演讲，顺便被带去那边参观。我说那他问了一个人呢、啊、他说没有亲人，但是我们觉得即使没有亲人，他本来说不好意思来，我说没有关系，你就是来，这样就来了。后来我们就，我跟我先生就说走，我们去当他的亲人
1: 啊，
0: 我就去他盖欣赏啊，跟他亲那个亲很亲近这样子，就他老泪纵横。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哦，我们有照相，我孙女就问我说：“阿妈，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没有新郎？”我们就跟他讲这样赚钱的故事，他怎样子也其实先生也对他不好，会家暴，然后后来怎么小孩子也远走，好像也没有小孩，好像是这样的。那怎么怎么？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给他一点温暖，这样子。
1: 对，
0: 我们小朋友说：“阿妈，你做得很好啊！”这样子，就从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要来怎样子以身作则。然后带给孩子感知的能力，感谢感就对情感的释放哈、要有一些加强，这样子。我们小时候也是会都很单纯嘛，
1: 对，
0: 像我妈妈那个时候，他们家我爸爸是个佃农，就是主人呐 啊有一些佃农啊什么的、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两三个小朋友，没有太太，然后就到我们家附近、就后来就变成我们的佃农，我们妈妈就给他一个房子住。当时我妈才16岁左右吧，16、20到20岁中间，她就在都在我们这边。然后我妈妈因为他们家很穷，穷到那个给他土地，他肥料也没有，所以收成都很差。那都我爸爸妈妈，我妈妈都会照顾他们这样子。那结果后来他就决定去入赘别人家里，以为可以入赘，可以过比较，他爸爸觉得可以在那边过比较好的生活，结果没有，那边工作量更重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还有印象，我母亲那个时候就不是我有印象，就人家就会跟我讲哈、我就叙述，就说他们怎样子我妈帮她吃衣服，吃两皮箱的衣服、内裤啦、什么什么什么、甚至西装，然后由我爸爸就送她到山上去，然后爸爸回来一路上就有流眼泪说、看起来她并没有更好的生活哈、但是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生在吃喜酒的时候就跑过来跟我妈妈，就拿一个红包要给我妈妈。我妈就两个人嘛，推来推去安尼吼，啊，结果我就坐伫边啊。伊讲，就是应该拢无滴未惊咯，坐伫迄个缝纫机边啊。缝纫机不是有凸出来一块，我就坐在那里，看人车衫呢。因为是我家四岁，阿哥未要惊咯吼。伊就讲是阿光阿花等我来问我妈，迄啥人？啊，你啥人？俾到你钱？迄个佃农，给出了一个佃农。他我妈妈20岁的时候，帮他置办嫁妆，然后来给出给我们爸爸穿，一起耍定啊咧。打刚邓矮媳，我当下邓矮媳就3笔包，我妈妈就自己养的鸡就炖鸡给他吃。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看到爸爸去帮人家报税，妈妈去帮人家吃衣服，反正就是讲我妈妈一直。也，他一生中讲的最多的话就是“你假人给买行人戏牛”。所以我常常记住这样的话，就是说，人间其实，靠有来靠有钱靠有来的人，都好人一斤嘛。啊，人点点嘛，也回报你戏牛，但是4两并不见得就比一斤，较简单。可能对你来讲是要更加困难的。但是爱我这里心境的就那要。多释放一些东西。当我们穷的时候，人家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怎样环抱？即使我们的能力不足，也要表示一些诚意，这样子。
1: 哇，这都是善意耶！哇，老师，你某下工行妈妈的心结，那个工行孙女的梦，这种跨越三代的女生的女性的叙事，让你对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家哦，在对我来说，
1: 嗯。
0: 传统的家就是我妈妈那个家，它是一个约束，
1: 约
0: 就是一个秩序的建立、
1: 哦、
0: 就我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可是我觉得我妈妈 一直想把我弄成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是我是力有所未待，所以我规天拢红爬。好，那么以前都是打骂教育嘛，我妈妈够你喜欢嘛？十五岁的做妈妈的人，伊有什么困难？啊，够一大家子，
1: 嗯，啊，
0: 啊，够爱去人家做产的时，你得爱去煮点心哄家，
1: 嗯，
0: 就是很困难的话，说那我的。代志个那姑妈嘞哦，就做嘞哈啊，等下就考哦，考讲哦，让大家讲男生爱女生，男生爱女生呐、啊，说谁男假扮的男生爱我的爱我啦，我妈说阿刚无爱，我说、我无啊，阿无的我考啥啦？就干嘛就麻烦嘞，我代志都做不了啊！你他妈这里考点都开始跨嘞，飞燕南飞哦，阿就开始考。我妈讲阿姐你考啥啦？我无啊，我嘛唔知道，啊唔知道你是考啥啦？阿都唔知道啊，阿不用卖考会使无？无啊，我妈妈你哦，阿考好无啊？你我妈讲啊，我们家西那到底就是都变晦气了嘛？后来我去他妈考啊，阿都啥也爱都怕呢。可是后来我慢慢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小孩子都有各种的不一样，就是说。他有的个性敏感，有的什么？他看到飞燕南飞，可能就想到，哇，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
1: 嗯、
0: 我一块来苍凉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才后来我才走上写作的路子嘛。
1: 对，
0: 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跨逃跨贼，马其红帕
1: 啊、
0: 就是啊红帕，刚刚就我给打了，因为看了很多书，宁可被打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教育是对我来说。有时候变成一个负面的教材的，就讲我应该从玩弄红牌戏，玩弄工，我还好，就是我不会说很怨恨，但是我会说，我真的阿伯大汉，我一定不爱玩弄伊
1: 啊。啊，
0: 伊讲伊就挑工，我唔是挑工，妈妈我无挑工，我就是，比如讲你提来哈，我上哈，啊都叫你提诶，啊我啥，啊你是伊呐，我你就知道我讲袂出来，你就挑工诶。啊，但是我不是啊、哦，我真的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那就是反应迟钝而已。我姐姐他们都知道要拿什么，就是我不知道要拿什么。那、
1: 哦、
0: 么，哇你，哇说你猪仔，你怎么牙刀啊？不行，吓死了！哦，我就哦，原来是拿刀子啊！后、
1: 嗯、
0: 来、啊、你妈妈一个忍不住就拿棍子就来打，嗯嗯、所以每一回我都会说。我都唔知道，正经唔知道，唔是听讲嘅。我阿爸一点不爱咧玩玩玩囝咧。
1: 嗯嗯。
0: 啊，长大了以后，的确，我在从小的时候的那种，比如说，有时候在学校里面被孤立，因为转学生被孤立啊，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想到，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特别注意那个在这校园里面独行的小孩。
1: 嗯 嗯。
0: 我们在分配写论文的时候，
1: 对，
0: 啊，写报告的时候，总会有人跟不上。好像不知道应该进账哪一个组去、
1: 嗯、
0: 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状况、所以我都会哦，起码不是，起码打给由老师来分配，
1: 嗯，
0: 不要说你把集团座位，集团座位，那比较嘛是过集团座位，集团座位，嗯、啊，学会觉得也想回去不同的组织一直这样，所以你要学会跟你不熟悉的人一起交往，
1: 嗯、
0: 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合作、
1: 嗯、
0: 啊，什么的。因为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免除那个小孩子的尴尬，
1: 对
0: 那个心里的难受、
1: 嗯。
0: 我妈妈一直打我，我就不打小孩，尽量不打，啊、但不能、那个儿子偶尔做实在是不像样的时候，
1: 啊、
0: 我还是会修理一下啊。啊，总而言之，就是讲你的细汉的时的家庭来对受到的一些、
1: 嗯、
0: 但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以前也其实是有点。觉得啊，人去人到的时候，妈妈拢就慈祥。但是，咱去人到的时候，人拢嘛，妈妈拢嘛就慈祥。
1: 对啊，对啊。
0: 问别人来，我妈妈，但是我无啥去注意到这些代志，也注意到家己受的委屈啊。呢、嗯，像我上大学、哦，我就把台中的志愿全部都拿掉，
1: 哦、
0: 我就要远走高飞，
1: 嗯、
0: 觉得受束缚。可是我现在希望的是，我们的家是一个组织，一个完美的组织，
1: 嗯、
0: 但不是会很完美啊。比如说我的孩子。老大现在结婚生孩子，他们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比如说已经到了11点12点，讲，我说哎，韩子，你赶快啊，你那个车子，他留着这个车子是放在师大的，
1: 嗯、
0: 他十二点就关门
1: 啊，
0: 他常常讲到11点多啊，还不走，我就一直在催他，然后就说好了，没关系，但如果真的不进不去，我就停在外面就好了，这样、
1: 嗯。
0: 可是他走了以后，就心里觉得很安慰，说既就一波，准备他给你个照
1: 啊，对啊，
0: 孩子你。虽然他们 回来以后就开始滑手机啦、啊，在那边趴着睡觉啦、啊。我媳妇也是一样，很自在的、嗯。那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份自在，让他觉得没有受束缚、
1: 嗯。对，
0: 就不像我做媳妇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套炸的起来的安暖。你只要困个倒嘛，不要紧。我讲，我拢搞温馨补工。
1: 嗯，
0: 只要阿妈妈做要做一起哈。
1: 嗯，
0: 阿玲小后是一直我家明家是卖万谈称赞哈，我得继续做一起哈。啊，直到老还是哈。啊，总怀念呐，哈，
1: 嗯，
0: 我问新妇说：“啊，不要紧，你老是用我传你出去家呢、喔？”
1: 嗯、
0: 我说：“好，总是有一种备份方案在那。”他没有说我来走哈，不、嗯，啊，也很好，这个实在一直，那、嗯、来来体察就是世界的变化，嗯、
1: 对啊，
0: 他其实就是外带很方便的时代，他、嗯、没有什么必须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所以你只要将心比心，想一想你当年的心情，家庭就会变得很愉快，
1: 嗯，
0: 我们的孙女。就跟阿嬷很亲密，
1: 对，
0: 我们的媳妇也跟我们，
1: 对，
0: 他就讲说，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媳妇常常讲、嗯，那我每次问他，那我呢？
1: 嗯，
0: 他们就哈哈哈哈哈哈笑这样子，我不会觉得委屈，我会觉得说，嗯，这就是我们互动的模式，
1: 对，
0: 大家有一点俏皮，有一点幽默在这里面、
1: 嗯，
0: 他们其实笑并不是真正的什么样，我不会觉得说，哦，阿弟阿妹啊。嘴巴是这样的啊、哦，你怎么偏心啦、啊？我在外面租房，我领奖。阿本，你觉得气氛很融洽？
1: 对对，我这个老实讲，我都感受很强烈。领导实在，立陶公完美的组织，哎、欸，我觉得对啊，是我心目中
0: 尽量希望的呢。
1: 哎、欸，是是是，
0: 小小的摩擦还是有、
1: 啊。对啊，对啊，
0: 我
1: 们
0: 家兄弟嘛是有啊，
1: 哎、欸，
0: 讲话无打无死，打下嘛是啊。
1: 好棒哦，谢谢老师。好，我们科创一稍回来。

伊朗的政府呢，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哈。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说他不知道跟谁谈判了，因为内部也发生极大的冲突，保守跟这个激进派正在激烈的对决啊，就是我们指他们的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高层的这些宗教领导人士哦。现在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保守你是激进，我们就先斗个你死我活，到底跟美国态度如何？双方其实是根本就瞧不拢的，所以现在也没有听到议长在说话，也没听到伊朗的外交部长在说话，也没有听到伊朗的总统在说话，就整个国内的政经局势呢，伊朗国内的政经局势在大乱斗。但是呢，革命卫队是一个自发性，它这个它应该不是属于核心预算了，它是属于这个就是非核心预算啊，就是自己来自己决定。所以呢，一听到这个川普说要把霍姆兹海峡打通，这是伊朗最后的武器。如果霍姆兹海峡被打通了，伊朗基本上他就没有任何可以伸张的权利，就等于这个国家就挨打了，港口被封了，武器也被炸得差不多了，然后呢，现在连霍姆兹海峡都没有办法控制，伊朗就整个就崩溃。所以呢，这件事情当川普说要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攻击力道。不过这自由计划呢，好消息是，停滞多久，德国哦，终于派出了扫雷舰到霍姆兹海峡了哦，这个是川普威胁哦，必须要撤离大概5000名士兵离开德国，那预计呢，将来38000名、37000名的士兵呢会减少相当大的比重哦。虽然川普还没有说数字，而且对于所谓防御型的飞弹以及是超级音速飞弹都不见了，这对德国的国防来说肯定是很大的压力。国防德国就必须自己花更多钱来做所谓国防的预算，所以德国呢终于派出了扫雷舰哦到霍姆斯海峡。那德国这个行为会不会使得英国跟法国也跟进呢？好，只是让川普希望的自由计划不是只有美军而已，他是希望各国西方各国军队都能够派海军来护卫你自家的船只。其实我是想说，台湾是不是有派船只去哦？当然我想一想了，可能性不是很大啊，因为台湾现在有八艘货轮跟油轮卡在霍姆兹海峡。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请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封闭哦，其实这些在这个船只上面大概有将近1-2万人哦，不是少数哦，人数非常惊人。这些所谓的水手们哦，大概1-2万人，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包括他的身体健康啊，还有粮食等等啊，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冲击。所以川普呢就说一句话：自由计划呢，就是要包括了其他国家，好，还有包括保险公司及货运组织。好，那现在呢？现在还不会让美军军舰直接保护航只的通过，但你不派军舰怎么有自由计划呢？所以川普到底要跟大家讲什么内容，其实坦白讲真的不知道。好，那这时候就传出来了，说伊朗呢已经击退了这个就是美国的巡防舰了。那美国说这是假消息，不可能哈，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啊，这个革命卫队啊，虽然再怎么凶啊，但也是妈生父养的，就是妈妈生的父亲养的，还是有所谓的家庭跟生命的问题。你说如果美国真的就是对于所谓的就是那种小蜜蜂式的小船啊，如果去骚扰或攻击这个就是船只的话，你觉得他们被美军发现到然后要付出生命代价，你觉得他们愿意吗？好，就是你今天开一个小蜜蜂，你要去冲撞这个货轮，然后被美国的无人机发现到了，然后派战斗直升机直接拿这个飞弹把它打掉，然后呢生命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那你觉得他们会做这个事情吗？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问题哦。美国财政部长贝特森说，他说伊朗已经感受到美国封锁港口的压力了，随着储油设施逐渐的满载，很可能被迫关闭部分的油井，这些事情呢将在这一周内会产生。那基本上来说呢，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说，如果这个自由计划真要执行的话呢，好，他正确的说法是说会派出1.5万的人力，超过100架的飞机跟军舰还有无人机来支援整个计划。
那在维持海上封锁的同时，他们对于防御性任务的支持呢，对区域安全跟全球经济，他认为打通赫姆兹海峡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可能在这几天呢，就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这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呢，国际组织呢已经因为油价关系的大幅调降了亚洲经济增长的预估，从原本的 5.1 呢降到 4.4%， 甚至已经往。

0: 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包括日本在内都可能有石油危机。现在是台湾相对比较安全了，台湾经济成长不但没有往下降，反而是往上调。看看今年大家所预估的数字最精准哈。那当然现在最红的就是老鼠哦。那么当然对于蒋万安来说，他的问题并不是说到底台北市存在多少老鼠，而是他面对问题的态度。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就是有记者问他说有关老鼠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立刻躲到车子里面。这件事情是蒋万安最大的弱点，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前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记者问说有关沈柏阳偷法的事情，是蒋万安竟然不回答，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徐小新。人家说你怎么一直避开问题不愿回答呢？那现在又说一句话，说这个投药的部分被这个林亮君给发觉了，那现在全力这个国民党所有的力量全部在攻击林亮君，好，由王鸿薇发动的。这一看出来一件事情是，你蒋万安到底是妈宝要做到什么时候？你今天还需要这些婆婆妈妈来帮忙？所以那目前最新的消息呢，是已经有一个荷兰的游轮哦爆发了汉他病毒，目前已经三个人死亡哈，所以老鼠是有汉他病毒的。
1: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3: 怎么那么开心？
2: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762-6000。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文海养是现在疫情当下，对不对哈？很多人都说，哎，身体里面要有这个
7: Omega 3，它就是可以稳定我们免疫系统，减少发炎的反应。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 EPA 跟 DHA。
6: DHA
7: 跟
6: EPA 都是在 Omega 3里面的。
7: 对 ，DHA 呢，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你如果有莫名其妙牙齿会痛，可是医生说，嗯，你这不就气呀，正常、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Omega 3的里面的 DHA， 就是可以照顾到这一块。
6: 嗯，
7: 但是它的比例、嗯，以前呢，我们要怎么判断好的鱼油？
6: 怎么判断？
7: 就是 EPA 加 DHA 加起来要超过600以上，我们的油好清。它的 EPA 是500 ，DHA 是250，加起来是
6: 750，
7: 这就是高规顶规的高浓度鱼油。哦、再把红曲、B 群、纳豆、Q10 也加上来一起给，
6: 加在我们这一颗软胶囊里面。
7: 没错，来今天一个佛心价，一盒的鱼油有60颗，它原价是3380，是有专利的 logo EPS 印在盒身上的，可以吃2个月份。今天买一盒送一，
6: 是
7: 只要1980。
6: 哇、哦，电话再一次来
7: 0800-551-900，0800-551-900。
6: 现在上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8: 报道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9: 报道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欢迎你来财富 Wonderful， 今晚时间是7点16分哦。那么川普说伊朗攻击南韩货轮哦，那么希望首尔呢也能够加入到赫姆兹的护航任务哦。哇，这句话甩得非常厉害，意思说呢，这个人道这个自由计划里面呢，哈、哦，这个 南韩既然你的船只被打了，那你是不是要派船只来这个护卫这个航行的安全呢？好，这句话讲的蛮直接的。所以李在明啊，那么拿了50亿美金啊，去给了伊朗呢，是打水漂啊。那以来李在明最近的言论非常非常的直接啊，让川普可能也没有耐心要去保护韩国了。因为李在明说一句话，以现在南韩的军力来说，是不需要国外的势力在南韩部建军队啊。那唯一的国外势力指的就是美国。好，那这当然听在川普的耳里呢，可能会非常的刺眼啊，因为川普是强调印太安全远高于其印太安全跟美国本土安全是两件事是必行的。好，那当然因为这个消息使得他对于拉丁美洲最近的力道是越来越强悍，就是捍卫整个美洲是要去中化。那当然另外就印太地区跟日本跟菲律宾呢有更多的连结，好，那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南韩真的吃了大铁板哈。那南韩货轮被攻击了，不是拿了50亿美金吗？打水漂。好，那回到的就是有关全球股市一个状况哈。那么在昨天呢，就是亚洲股市基本上来说表现的普遍都是看好的，好，难得看到几乎都是呈现上涨的格局。好，但是呢欧洲股市就大跌了哈，欧洲股市跌了2.18%，看起来中东的情势对于欧洲来说还是持续产生的影响。那另外一部分呢，在美国股市呢，则是受到韩国货轮被打的情况之下呢，造成股票下跌。我估计啦，川普之所以会发表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其实来自于就是股票市场的下跌。川普投顾哦，比谁都在乎美国股市，所以如果因为韩国货轮爆炸，造成了就是美国股市下跌的话呢，那么川普呢针对事件呢一定会发表看法。好，现在这个真实社群呢，就是川普自己的真实社群真的很忙，三不五时呢川普就要发文哈。那在昨天的情况下呢，日本股市是小涨了0.38%，日本对不起说错，日本还在休假啊，五一长假还在进行当中。那韩国股市呢只是暴涨了5.12%啊，昨天一口气大涨了338.12点。338.12点，以前涨个38点就很厉害了，现在是338点哦。那么指数来到6936.99点。那台股呢，昨天直接冲破40000点了，那么大涨了1700点哦。那么使得股票市场呢呈现了相当强劲的一个上涨。那贵买市场呢，昨天一度突破了400点哈。那非常了不起啊，这一波真的是非常凶猛。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应该是说在最严重的伊朗战争跟美国冲突的时候，当时的到台湾柜买市场是307点，那现在已经来到398点了，所以涨幅将近四成。没错嘛，对不对？98减7等于91嘛，91除以300，对，三成，哇，真的很可怕，对不对？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那当然你知道指数涨三成，那就表示一些个股可能涨一两倍，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股市这么吸引人的地方啊？有没有外资不重要，柜买市场就很吸引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中国股市就还在放假。好，那印太指数部分呢，印度是涨了0.46%，指数来到77269点。在整个印太指数涨幅最多是菲律宾，1.86%，指数来到5942。好，那欧洲是下跌，跌2.18%，好，跌最多的就是西班牙，然后西班牙跌掉2.38%。那西班牙大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川普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就是西班牙哈。好，因为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似乎保持的是冷嘲热讽的态度，让川普非常的不开心。好，另外就是法国，好，法国股市也是跌幅相当大，跌了1.71%。那么道琼工业指数是跌了1.13%，指数又跌破了49000点，昨天是48941点，要回到50000点的路途哦，真的是非常的忐忑哦。S&P500呢是小跌0.41%，然后金牙股上涨，费半指数下跌0.57%，黄金跌掉2.34%，拉丁美洲全面走低。好，我们来看一下美股股市的盘后哦，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两艘 两艘的，一艘是韩国货轮爆炸，好，一艘是阿联的游轮呢遭到这个袭击，那阿联呢直接对伊朗说你们就是强盗，好，你们就是流氓，好，讲话非常的不客气哦，那讲这么凶有什么用呢？你的军事就是不够强大啊。不过据了解，现在这个阿联酋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最近是拼命的买进美国的武器啊，就是有多少买多少，现在你生产多少全吃，好，买量呢相当惊人啊，对付伊朗你只有用武力才能对付啦，用打嘴炮没有用哈。那即便你已经把伊朗在国外之间在这个杜拜已经冻结了，但是伊朗还是依旧这个革命卫队啊，他的武器呢还是相当的充裕，所以呢你要对付这种流氓唯一的方式就是要用流氓的方式对付，只有这个方式了，没有别的方式了哈。那昨天整个就是那FNG Plus 里面呢Meta 是涨的哈，那这个 Amazon 是涨的， Amazon 涨了 1.41 个百分点， Alphabet 小跌 0.63 个百分点。好，那在费半指数里面呢，台积电 ADR 涨了 0.99 个百分点，日月光涨了 2.28 个百分点，反映了台湾昨天封测股大涨。虽然费半指数是下跌，其实主要跌的理由是来自于就是超微、高通、英特尔都是跌的。好，但是呢格罗方德齁、哦、是大涨的齁、哦、哇，不了解，不得了了。格罗方德跟联电在拼老四齁、哦、老四没错齁、哦、因为中芯半导体现在已经到第三了、哦、那现在是格罗方德跟联电的拼老四。第一名就是台积电，第二名三星，第三名是中芯。第四名是联电，第五是格罗方德，那彼此在拼这个谁比较厉害。那因为联电是跟英特尔合作，那英特尔昨天是跌了 4.98 个百英特尔昨天是跌了 3.84 个百分点，所以拖累了联电，跌了 0.54 个百分点。不过买超张数齁，今年以来买超张数外资买超张数，张数不是金额，是张数哦。那么是联电是第一名齁，联电是外资今年买超张数最多的一家公司。那日月光昨天涨 2.8 百分点，反映昨天台湾的封测股全面大涨。那么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美光，美光昨天是大涨了 6.31 个百分点，在整个非泛指数全面下跌的过程当中，美光的大涨是格外的耀眼，好，涨了 6.31 个百分点。好，这是在昨天的个股方面了、啊、所以这个记忆体股票还是非常的凶悍哦。好，先谈第一则新闻，好，就是有关CSP 就是我们说的云端公司，他们明年的投资金额到底是多少。那我们知道今年啊，包括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Meta、 Microsoft 还有甲骨文、哦、他们Oracle、哦、他们这些五大云端服务供应链呢，在今年的资本支出呢大概是5000亿美金哦，买进了所谓云端的设备。那么最新的报道哈，就是 Morgan Stanley 好，他们做了预估，说明年呢数字已经大概出来了哈，预估在明年哈，2027年哈，整个这五大这个 CSP 公司啊，就刚刚讲了，包括了这个 Microsoft、Oracle、Meta 还有 Alphabet、Amazon 好，他们加起来总共投资金额呢会来到1.1兆元。好，比这个原先的9510亿美金呢还要明显的大幅增加。那么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2025年是2025年两倍哦，那也是2024年的三倍。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看得出来这个今年的资本支出已经很可怕了，接近8000亿美金，明年更可怕。所以呢明年台湾的这些做 AI 产业的还要赚更多的钱，还要赚更多的钱，就是全世界这 1.1 兆美金啊、哦、就是只光这五家公司，那当然全美国加起来可能就不止这个数字，可能高达 1.3 兆美金哦。这些资金呢全部要下在台湾，跟这个就是这个就是Meta 啊，不是 Meta， 这个下给这个超微，还有包括辉达，好，跟这个谷歌自己要生产，这个金额相当的可怕。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外资直接把创意哦，是里昂证券发表最新的看法，因为受惠于中央处理器及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那包括了就是高速运算的晶片的需求。那么创意呢，里昂调到了价格，昨天创意已经好像来到了快5000元了嘛，哦， 那么最新的价格呢，特别是非常看好，就是有关这个谷歌的系统。所以李阳说，这些谷歌的系统好会造成创意股价呢朝向6000元的方向进行。那创意到6000，世星 KY 当然也跟着这个价格走，双方是你来我往哈。创意跟世星，如果创意到6000，世星应该也会到6000。虽然外资喊世星到6000已经喊了将近3年了，但是今年有没有机会看到世星来到6000块呢？市场是有高度期待，因为创意会来到6000元。另外就是股后影威哦，公布了业绩了，季增44%，相当年增是14%啊、哦。那么单一股赚多少钱呢？一股赚了这个19.54元，好，19.54元。不过根据去年2025年的状态来说，也是第一季赚最多啦，第二季赚比较少，然后逐季增加。但是呢，跟去年比的话，当然是有再增加19.54。所以我没有办法从第一季的获利来预估它整年的获利，没有办法。好，所以只能说哦，这个影威很厉害哦，今年第一季呢赚了快20元哈、哦，那也算了不起。那昨天的股票市场明显的看出来是由这个半导体新的三本柱出现哦，那么这三本柱呢是台积电、联发科跟日月光。好，这三本柱他们所贡献的金额呢，贡献的这个昨天的成交量就贡献了80%。那么市场的看法已经又更改了、哦、对于今年的台积电目标价呢，最新的看法是李阳3030元。哎，李阳真的很支持台湾呢，他现在把台湾的 AI 股每个都是飙到天价。我没有想到，原本应该是2030年才看到台积电的3400元，好，这是2030年，没想到在2026年、李阳就已经说到3030了。当然我不知道李阳的3030的这个计算的模式是如何，基本上应该合理的数字，假设今年的台积电真的能够赚到100元，合理价格应该在2500元。好，超过2500元以上呢都是偏向乐观的哈。那联发科呢，就是最近就是高盛说的5000元，所以昨天直接跳空涨停，然后大概2.3万张股票在等着买。好，买不到，买不到，就是买不到。可是我要再强调，本节目其实在联发科只有在140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这家公司你就是要用力买了。好，当然讲完之后呢，并没有很快的上涨啊，甚至到涨到1600还稍微休息一下。好，但是看得出来这一去不回头，好，想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那当然这时候你如果追不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买进台新的 IC 设计 ETF。 好，你只能买这家公司的，因为这家公司呢它替你已经买进了台湾所有的 IC 设计公司，其中买最多就联发科。我有注意到当时联发科股票在跌的时候，记得是应该是2个礼拜前还3个礼拜前，那时候联发科股票跌嘛，好，主要好像是因为博通啊、哦、就是已经拿到了谷歌其中一款的这个就是 TPU 的设计权。那时候就要想说完了，本来联发科应该要是里面的主要的合作厂商，怎么会是博通呢？那这消息呢是联发科那天好像跌了大概差不多200-300元吧哈、哦。那我有注意到台新的那档半导体 IC 设计那家公司的 ETF 呢，确实就跌下来了。好，那表示呢它的持股部分应该有很大比重在联发科。所以如果你真的买不到联发科，那你就去买这个台新的 IC 设计。好，那现在它已经是所有的 ETF 表现最好的第四名嘛，哈，前面两名都是这个乘二，好，就是台股乘二，然后另外一个黑马是富邦的这个半导体吧，好，是黑马，好，今年以来报酬率已经到82%，第三名就是台新的这一档这个IC 设计公司，那应该状况还是相当的吸引人哈。好，另外就是日月光哈，日月光现在大概大致上所有的券商哈，包括了摩根斯丹利、高盛、大和资本，全部都说600元。好，那讲最多的是瑞银说日月光呢是660。不过呢，昨天其实日月光上涨啊，金元电也往上走高，金元电也跟进啊。那这个我们在之前就大家提醒说，你真的没有买日月光，你至少买金元电吧。那昨天历程呢也终于涨停板了哈，所以还算不错。那么台股呢这次涨到40000点啊，这个市场有十大惊奇。第一个，融资余额创下2000年9月11号以来的最高。 然后上柜部分呢则创历史新高，上市电子的成交量已经到82.5，股王信华来到17545元，台积电一天大涨了140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有关台积电、日月光、台达电、大连大、联发科、新兴晶圆电跟臻鼎，好，都创历史新高。外资昨天买超了669.76亿元。好，那至于兆元股部分呢？好，联电已又联电是第15个好兆元股，好在昨天82、84块嘛，不过外资都已经看到106元。那终于再次挤进了兆元股。好，另外呢，加权指数呢超越了去年4月10号的1608点，再创历史新高，就是1778点。以后指数越来越高，哈，这种所谓的点数一定会更高，因为你这不是我们点数的问题，而是你的基本面，你的基本指金变大了，哈。好，另外一部分呢，昨天的成交量来说的话呢，是来到了。市值是来到了133.09兆元，总市值是143.91兆，击败加拿大成为全球第6大市值公司。好，那所以这是昨天许多非常惊人的数据了，哈。好，那当然也恭喜台股真的表现得非常的惊人。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你的劳动基金赚多少钱了，因为很多的这些蓝白啊都说啊，这个台积电上涨跟我没关啊，其实都有关啊，因为你的退休金呢就是买了台积电，那么三大政府基金呢就是劳动还有退辅啊，那么昨天加上国保的规模比较少了哈，那这个7338亿元啊，那劳动基金是8.18兆元啊，退辅是1.27兆元，那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在第一季呢是大赚了5300亿元。5300亿元，好，那么只光劳动基金部分呢就赚了4344亿元，所以你可以上你的那个新制劳保的账户去查哦，只要钱入账哦，你的钱都会大幅的增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台股从上次的1989年的6月19号，当时指数第一次冲破10000点，收在10105点哦，花了417一个月，到2024年才达到20000点。花21个月来到30000点，只花4个月来到40000点哦，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当然，在这时候必须说明一句话：所有技术面都已经全部背离，所有的数据全部进入到超买区，乖离率是非常的惊人的扩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技术分析来解释现在股票市场了，我已经放弃了，因为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法则，其实我上礼拜就踢到铁板了，因为上礼拜的股市下跌，照理说那个跌的话，礼拜三就应该大跌。结果礼拜三没有大跌，反而是上涨，就是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再解释，现在没有任何技术分析可以解释现在的状况，只能说基本面太强了。所以呢，六大投顾公司呢全部都说了，没有办法预测股票的高点，只有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好，那预期呢股票市场会一路涨到7月份，好，现在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去预估了。那之前说的45000点基本上都已经全部被打破了，哈，没有一个人，现在统一呢是直接说6万点，好，6万点，好，而且说是7月份的时候会来到6万点。那我当时跟大家算过了，哈，就是台积电，如果你用台积电去计算股价其实比较精准的，如果李阳说的是对的，今年台积电就看到了3000点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来计算出到底现在的股价会是多少，因为昨天的台积电还没收到2300嘛，那如果你收到3000的话，就要增加700点，700点乘以25倍的本益比，等一下，如果这样的话，涨700点，对不对？700点要乘以8.2。好，这是它的所贡献的指数，所以就会贡献5740点，5740点现在是4万0700点嘛，所以就会有45000到46000点，不含联发科、日月光，好，只光台积电就会到46000点，所以到60000点这件事情可能难度比较高，好，所以50000点的几率是比较大，好，60000点，李董事长你可能我不能说不乐，我不能说他不对了，哈，但是你要靠非台积电的部分贡献10000点，那 这就要看联发科了，要看联发科了。好，要不然这难度是有点高。好，在这边有几档基金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日本呢，好，这个经济日报呢建议了一档基金还算不错，叫做景顺日本小型，今年的报酬率是 41.2， 好，近一个月报酬是 7.2。 好，另外在亚太地区呢介绍一档叫富华亚太神龙科技，这档其实我之前有买，后来中国股市跌的时候赶快把这档基金卖掉，之后就没有再持有这个基金了。但是一晃眼它真的绩效非常好哦，今年报酬率是162%。好，主要投资标的物当然就是指的是亚太地区，包括日本、台湾跟韩国，好为主。好好，另外就是在新兴市场的话呢是利安资金的韩国基金，好，那今年报酬率是184%。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给参考了。
2: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30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4: 生活再忙偶尔也要放慢脚步，来溪头听涛源，徜徉竹林步道，坐拥星空秘境，伴随溪流虫鸣的天然旋律，慢活更自在。溪头听涛源，0492755677，
5: 给你分享我的新欢
4: 啊！
5: 桂冠冰果室酒如柠檬芭乐雪落，
4: 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5: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爱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3: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酪，就在桂冠冰果室。
10: 逛市集、品好物、玩体验，5月9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和平区公所将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举办和平甜蜜桃土肉桂生活节，精彩表演、人气投票、小农市集、文化 DIY，
11: 大家做回来哟！
10: 以上为台中市和平区公所广告。
12: 阿母，母亲节我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你哦。
13: 什么礼物啊？
12: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3: 敢不太贵？
12: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13: 真好哦，那这样就快来去远传。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4: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5: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16: 免啦，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那报告要等很久吗？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13: 别卖呢，
16: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17: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
18: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9: 五月工作机会选择多，5月8号礼拜五，后里区联合征才登场，与九甲一路的后里社区活动中心办理，邀请正隆、台湾美光、丰兴钢铁等9家厂商。适逢母亲节，还送限量温馨小礼，等你来找工作拿好礼。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0: 欢迎来财富 Wonderful， 今晚是开始七点四十分，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